0: 沙越境内所有飞行医生服务 FDS 将暂时停运，以展开调查和检讨相关的安全和运作机制。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在飞行医生服务停运期间，医疗后送服务仍然将通过卫生部和消整局的合作下进行。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突发山洪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420人，另外有5649人失踪。尼泊尔灾难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尼泊尔军队直升机在灾区执行了1348架次的飞行任务，而武装警察部队直升机则执行了272架次的飞行任务。国际消息，瑞士政府星期四宣布计划废除已经离婚这类的民事身份，这个议案是由自由民主党议员戈贝特所提出。戈贝特反对已经离婚的人即使离婚多年之后还必须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注明本身已经离婚，他指这种做法多此一举，因为离婚属于已经了结的法律事件，要求一个人永远将自己的状态描述为已经离婚意味着一件私事在行政层面上被永久固化。他建议已经离婚者在填写官方表格的时候应该归入单身类别。 Malaysia Madani Kesuja Der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新闻评述。
2: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正当我们大多数人只需花上几分钟的自驾车程求医，或者能在紧急时刻电召救护车之际，还有一些人却被迫等待直升机空降才能获得治疗。直升机的出现对这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特别是面临孩子病重的母亲、等待治疗的年长者以及卧病在床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希望。在这狭小的直升机内，载送着被迫离乡背井、远自马来半岛的凡人，他们为了履行救护的使命，被迫面对长时间在空中穿行，并把时间、精力、舒适感，甚至是人身安全作为赌注，就只是为了确保所有人能获得医疗服务。无可否认，这些被称作飞行医生的凡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从1973年起，他们成为沙拉越内陆地区社群与医疗体系之间的桥梁，并穿梭在109个地点，确保这些居民也能享有医疗服务。此外，这项服务也在沙巴特定地区落实。然而，随着过去的星期二在沙拉越弄勒浪发生涉及飞行医生的空难事故后，迫使卫生部暂缓在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运作，以进行调查，并针对相关单位的安全与运作机制进行审查。不过，紧急案例所进行的医疗撤离、紧急医疗转运或医疗疏散，则会通过卫生部及消整单位携手展开。同时，卫生部将与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以开拓军方资产的使用，协助需要紧急治疗的患者再送到合适的医疗设施。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该部将全面评估在沙拉越落实的飞行医生服务传递的整体框架，包括合约层面、行政管理、运作安全、服务覆盖需求以及现有服务传递模式的成效，以确保未来将落实的方式更加安全、具有坚韧性、可持续，还有其对沙拉越内陆地区的社群医疗需求的应对程度。此外，卫生部也正重新评估所有的飞行医生服务地点及进入方式，包括采用替代交通工具以及其他更安全且实际的方式。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呼吁加强安全情报，包括人工智能 AI、 数据及综合专业的应用，以防止空难发生，而有关的呼吁必须受到关注。或许在未来，卫生部可以考虑以无人机来取代救护车，以载送在偏远地区的病人到临近的医院或健康诊所，正如使用无人机来运送化验样本及药物那样。这个通过无人机运送药物的计划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在沙巴斗湖率先落实， 而这项革新倡议聚焦在难以通过陆路进入的偏远地区，确保病患无需长途跋涉或承担高昂的运输成本来获得药物供应。事实上，这些被称为飞行医生的凡人并没有要求其贡献被记住，但他们在履行任务所做出的牺牲及献身精神是不能被否定的。他们的服务成为主要的生命线，确保全人类的健康受到保护，同时也不会忽略任何人。最后，在此向弄乐浪空难中不幸离世的五名人员深切哀悼，他们为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将时刻被记住并记载在历史当中。以上新闻评述由 Masniza Awankaji 撰写，小编翻译。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三民调，一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12了，我们经常说啊，科技日新月异，包括手机的款式啊，我们看到手机品牌啊，几乎每一年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款式了。
2: 嗯，
1: 包括某手机品牌最近宣布出折叠式手机，
2: 是折叠式手机不是新的东西，
1: 嗯
2: 啊，只不过呢，这个品牌一向来呢都好像也没有一定要跟大家抢快啊，但是呢，现在也真的是加入了折叠机的战围，好不好？有没有就是比较眼前一亮呢？这个见仁见智了哈，毕竟是一个商业产品嘛。
1: 嗯，那关键是买不买得起，因为售价不便宜。
2: 据了解，最高端的对是要大概16000令吉。左右，那它因为容量比较大了，我们现在买手机都知道，就是看容量。啊，你要多大的容量，那个价格就会再翻一下这样。
1: 那买手机我们其实谈过好几次了，就是你会考虑什么因素啊，价格啊，模型啊，等等的。
2: 是，
1: 但如果买新手机的话，就代表你有你的旧手机要怎么办呢？
2: 好，一般是这样子。当然有些人说啊，我是两台手机，好，那你买第三台的时候，你总有一台旧的，就是要处理掉嘛。
1: 是。
2: 那你会怎么处理呢？我昨天才刚好跟我的理发师，你看我理了发哈，因为下个星期要出国，那我就跟我的理发师就聊起这个水果手机的事情。他就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每一次出新手机的时候你都换，其实呢是比较划算的。那我就问他怎么说呢啊，你的意见是什么？他就说，因为你每一次换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旧一款的手机，就是上一代的，拿去我们有一句叫 trade in 嘛，
1: 以旧换新，
2: 对，类似这样子，就是再补一些钱，你就可以换最新的一代。那如果你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加一点钱，加一点钱，因为毕竟上一代的价格也不会说掉得很低，所以你还有一个基本的可能几千令吉来换新的手机，所以就是你可以可能每一年或你像说每一段时间就加几千块钱换新的手机。第一，你可以永远都用新的。第二呢，那个成本你说很贵吗？可能你换算起来比你把手机用到完全没有价值再丢掉，然后要花10000块钱换新的手机，可能他那个计算方法，他觉得那个比较划算。
1: Really？
2: 他的划算就是在于你可以一直用新的就是你永远都在别人前方这样子。
1: 但是 OK， 那如果是一直可以用新的，那就是感觉到走在科技的前端，或者是那个使用体验可能也比较好。但是如果是算数字的话呢，真的有比较划得来吗？
2: 那假设今天你花的钱跟你每4-5代才换一次，就是5-6年才换一次，可能是一样的话，那你觉得谁比较划算？
1: 那用新手机咯。
2: 对不对？那你一直用新手机，当然那个体验感啊，或者是那种所谓的享受感就比较不一样。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你会怎么处理旧的手机。
2: 对，
1: 那刚才你说的其中一个选项就是 trade in， 以旧换新。
2: 对，
1: 那再来，我相信很多人会把旧的手机给别人用，譬如说给长辈用，
2: 对，
1: 给小孩用，然后自己用最新的。
2: 是给另一半用。我没有啦，
1: 这个会加变吗？
2: 我没有但是就是给别人用这样子。还有，
1: 因为可能我们会觉得说长辈可能不需要最新的，反正对于长辈来说，新的功能反而会让他却步，或者是我不熟悉，
2: 就有一些人
1: 需要最基本的功能就好了。
2: 对，功能是一点啦。有一些人就是用新的东西有压力
1: 啊，
2: 就像你开新车就有压力，
1: 对不对？
2: 你开二手车可能压力就比较低一点，比较小一点。那第三的选项呢，就是不离了，就扔掉。扔掉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把它丢掉，然后送走的那种意思。
1: 是
2: 啊，因为第四的选项呢，就是不管它，就放在家里这样。
1: 我是第四，因为
2: 那你就会一直累积很多手机咯。
1: 我大概有两部还是三部旧的手机，就放在一个橱柜里边。沾灰尘。因为关键不是我不要处理，是
2: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处理。
1: 对，所以稍后可能你或者是听众朋
2: 友，我跟你一样，我是选四，我现在有5-6台手机在家里。
1: 是，
2: 不只是手机哦，我还有平板跟旧的这个笔电都在家里。
1: 你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是有一些用途用意？
2: 一来是我
1: okay， 等一下分享。
2: 对，等一下再分享。大家先选择一下哈，你会怎么处理你的旧手机？可以 WhatsApp 到 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

0: 钱一票。
1: 来到早上8:24，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会怎么处理旧的手机呢？我放着不理，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理。那你放着又干嘛呢？
2: 是因为我也不晓得它要怎么理，当然有点懒惰啦。就是其实你要把它处理之前呢，你要先删除手机或电脑里面所有的资料，好，避免这个个资外泄。但是就是要怎么删呢？好像也没有那种一键就说啊，这个手机删掉这样。
1: 是，所以我也是没有处理里边的那个资讯啊、资料啊、照片啊。
2: 对，就像
1: 放在那里。
2: 就像这位文德甲的陈先生，他也是说，他会用到不能用、不能就不值得修之后呢，就会将资料给就是。拿去店里换，但他不会拿去店里换新，因为他担心各自外泄。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是要把它清除的话，可不可以呢？他说，哪怕已经格式化的话呢，也是可以复原，所以他有这个风险。
1: 格式化也可以复原，格式化就是我们所谓的 format，
2: 对，就是把它删除掉。
1: 是哦，还是可以复原哦，
2: 就要看你的格式化的模式是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要有什么个资？譬如你是说照片吗？那照片大家复原了之后要干嘛呢？如果你是日常照片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1: 我是名人呢。
2: OK， 那就不要拿去修咯，或者是不要拿去卖，
1: 我就一直放着咯。
2: 但是放着之后，它也会变成垃圾啊，你就一直处理它。
1: 是。
2: 对，那你搬家你会带着一起走吗？
1: 没有。
2: 那有一天他还是会丢掉
1: 的，他还是会
2: 对对对
1: 去到，
2: 所以你要等到你有一天没有名了之后你再丢，是不是？
1: 哎，对，
2: 那就我不是名人就没
1: 然后就是那个手机真的是烂到一个程度，或者是说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也没有人要那款手机为止。
2: 所以其实也不是价值的问题啊，其实那款手机可能现在也没有人要啦，对吧？你刚刚说的那几台是怎么样的？什么时代的？
1: 什么时代呀、啊？我是10年前的吧？
2: 十年前不旧啊？
1: 7、8年前的
2: 不旧啊？
1: 不旧的啊？所以不还不能丢是吗？
2: 还不能丢，我的大概有20年前的
1: 哦，
2: 就是中学的时候啊，你没有吗？
1: 中学
2: 就是中学毕业的时候啦，
1: 好像有。
2: 就你看，我十年前我都20多岁啦，对啊，那个应该。二十年前的话，大概就是那个键盘手机，那时候 N 字品牌不是还很有名吗？
1: 是，
2: 你有拥有过那个时代的手机吗？
1: 有啦，我是经过 N 那个摔不坏的手机
2: 啊 ，N 的品牌啦，那个 SE 品牌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有名
1: 啊，
2: 对，那几款都有在家了。
1: 好，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耶！
2: 为什么？
1: 我以为你对科技都是了如指掌呢。
2: 我有钱啊，那就放。
1: 那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是怎么处理的呢？汉龙他说，尤其是在本国用了很多手的啊，会交给要回乡的缅甸工人，给村里需要的人使用。
2: 当然前提是还能用啦。这位呢是槟城的 Jack 他说他的旧手机就会拿来当闹钟，或者用来当电台就是这样就不会消耗手机的电池了。他说新的水果手机将近10000块钱，但可以分期付款，何乐而不买呢？他也可以分期付款的啊，所以他看起来会买的意思哦。
1: Mary 他是用手机旧手机看 CCTV 就是连接闭路电视了。然后前几个星期也买了一台给妈妈，因为他觉得旧电话他对旧电话的感情比较好，所以自己收藏，反而给家人会买新的。
2: 感情哦，跟手机还有感情。我以前也有的，就觉得那个手机很珍贵就放着，结果换了几款之后就发现很累赘，你知道吗？
1: 我比较不常换手机，真的是直到用到不能用为止，不是因为感情，是因为我觉得换新手机有时候又要重新适应一下，然后再来就是里边的资料要搬运这个就是很。
2: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当你进入某一款手机或某一个品牌之后，你就一直都待在那个品牌？第一，它的搬运比较方便，
1: 是
2: 你大概就是放在那边，就是给它就是所谓的转移几个小时就好了，然后是一模一样的。WhatsApp 也是一样的，然后那个通讯簿啊或者相册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1: 不过还是要那个时间，
2: 它需要一点时间。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身边的人都变成水果迷之后呢，我都还没有换，我都还是用安卓。
2: 用安卓也 OK 啊。
1: 是，我就是像你说的啊，就是换另外一款 的话呢？
2: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直换品牌的话，因为安卓它只是个系统嘛，那你会换不同品牌的手机吗？你现在用 S 的对不对？
1: 我用 S， 之前我用过 X。
2: 哦，用过 X 哦 ，OK。
1: 对。
2: 然后换的话就很麻烦吗？那一台现在怎么样了？
1: 我就是在沾灰尘哦。
2: 我有一台呢，是用来放在家里，就是播放音乐的，因为给孩子入睡嘛。那孩子入睡，你有一个那种蓝牙喇叭，然后你就用一个小手机，然后播放一些音乐这样。
1: 好了，来我们继续收集听众朋友的做法哈，跟经历啊。011-1701-8289来说说旧手机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来，我们交流一下吧。

0: 继续看看朋友们的留言。那秀娇的手机呢是用到坏了才买新的，那他家有很多旧手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因为呢也有看到报道说，如果把旧手机卖给别人，手机里边的资料就会泄露了。那手机的资料是不是真的会泄露呢？有一名拥有13年经验的手机销售员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啊，一般人以为手机损坏包括荧幕无法打开之后就把手机扔掉，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手机的屏幕在手触动时无法正常操作，或者是没有上锁，只要使用通用串行总线 Universal Serial Bus 就可以把里边的资料取出。那另外，如果手机电板和手机储存卡没有损坏，一般上只要使用软体程式就可以轻易打开手机内的资料。那至于手机电板损坏，多数是无法重修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呢，就不用担心资料会被别人窃取了。
1: 你知道 Universal Serial Bus 是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就是 USB 啦。
0: 哦，
1: 其实它的全名是很有趣的哈、但是它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接上电源、你就可以把资料抄出来。所以如果你只是荧幕坏掉，它手机其实里面还内存。但是当然有一些手机它是有比较安全的保障，像水果手机以安全著称、所以如果你格式化之后，我个人相信要再把这个资料复原应该比较难一点点了啊，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毕竟市面上高手太多，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那这位是康维，他说呢，他就用旧手机来看戏或者是玩游戏。至于这个是 Edison 来自麻坡，他在开发系统的时候呢，用这些手机平板做测试啊、就看看那个画面感啊等等，因为在不同的设备上呢会有不同的用户体验啊，这个比较技术一点了。
0: 那 CY 呢，旧手机它都用来听音乐啊、看电影。如果是比较新款的话呢，就只用于银行的程序，就不怕平时使用手机被植入病毒盗取资料。
1: Yvonne 呢就用旧手机来听 iFM。 那恩敏来自沙巴，旧手机用来做监控啊，就像刚刚几位朋友说啊，拿来看 CCTV。 Mary 也是一样啊，她也是拿来看 CCTV， 很好用。我家也是这样、因为我家有个婴儿，那有一个小宝宝，那么小宝宝他就会在房间睡午觉，因为他几个小时就要睡一次。那大人们不可能一直看着他睡，就拿了一个旧手机，然后把一个那个 CCTV 镜头放在他身边，然后那个旧手机就一直放在桌上啊，或者是柜子上，每个人经过都可以看一下他有没有醒啊之类的。
0: 是，那如果你想回收你的手机并且可以换取一些钱的话呢，其实 Touch and Go 有这样的服务 你可以开启你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它当中有这个 Device to Cash， 2是那个号码二，你可以去 search 那边 device to 那个号码二 cash。 那这个程序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大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打开了这个应用程式，点击 device to cash 之后呢，挑选要回收的设备类别，这里有包括 phone, tablet, laptop, watch,gaming， 那选择品牌和型号。再来呢，他就会要你填写一些资料了，包括机身的状况、使用情况、是否有故障等等，就可以提交了。那之后系统会出现初步的估价，那你可以选择工作人员上门回收或者是自行邮寄，再填写预约时间以及个人资料，提交订单就可以啦。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旧的手机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因为里面呢还有一些硬体啊或者是小零件呢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手机维修商呢拿来使用的。只不过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去卖，或者有没有人愿意收你那个型号呢，那这个可能你要去研究一下了哈。只是我觉得旧的手机如果你真的不再使用了，真的是要想办法去处理，因为放在家里面它还是会有一些风险啊，毕竟有电池。那如果过热啊，或者是它旧了你知道吗，它在里面一直在流电流一直在进行的话呢，担心会爆炸之类。
0: 继续发送信息进来，或者是你有什么好方法，尤其是有没有从事手机维修的朋友
1: 来说一下。
0: 对。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7: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10: 你好，我是追星俊成。
9: 旧手机你会怎么处理呢？最后来看一看朋友们的几则信息吧。接着是，哎，有很多朋友是用手机，旧手机来听电台的。
10: 嗯 ，Belinda 呢，来自蒲种，他说今天这个话题是很多人的痛。他有5台旧手机，不知道怎么处理。换新机的时候呢，会把重要的都储存起来在新的手机，可是旧的手机又不敢扔掉，所以呢，现在这个话题呢，给了一个方案。按他哈，他说谢谢。其实如果你你信得过这个所谓的厂商的话，你是可以以旧换新。那以旧换新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把你的资料啊，就是在你的面前，就是把它传到新的手机，然后把旧的手机格式化，你就可以把这个手机交给他们。那至于你说这些个人资料，那你说那些照片可能真的可以被抄出来，可是如果你担心的是一些账户啊、应用程式的银行号码、密码等等，我相信还是不太容易被窃取的了。
9: 是，那这些你所谓的账号呢，就要先登出，并且彻底的所谓的 uninstall 啊，删除掉，以防止个人的资料外泄啦。那除了是在这些电信运营商基本上都会接受 trade in， 另外呢，你还可以放上二手平台，尤其是状态良好的手机呢，可以在这些平台上转售。另外还有一些回收的情况啊，譬如说垃圾回收地点啊，或者是商场的环保箱，也是有接受这些 e-waste 电子垃圾的。
10: 当然这个电子垃圾为什么要特别处理，就是因为你不能随意的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如果这些垃圾一般垃圾被焚烧的话，那里面有电子垃圾就很危险了。
9: 那 AT 呢，他说旧手机有3个处理方式啊，这是他的经验。有一台呢是用了很久的，现在还收着当作纪念，比较旧但是还可以用的，他就留下来进行网购，因为里边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资料，只是用来买东西而已。那有一些真的完全不能用就直接拿铁锤把它锤爆它，那就肯定就不会担心资料外泄了。
10: 报销这样子啊。那其实我蛮想问大家，你手上有几台手机
9: 啊？
10: 因为我发现现在蛮多人有2台以上的手机。
9: 你说可以使用，
10: 就是用着的，是使用着的。
9: 我只有一台。
10: 我记得我上次开这个话题的时候有问过大家，大家都说好像有2台，一个是工作用的啊，一个是
9: 生意做很大。
10: 可能现在大家都很想要把很多东西分开来。而且因为现在手机绑定很多东西，所以你可能希望有一台手机完完全全是私人的啊，绑定银行啊那些完全没有人知道那个号码，然后你另外一台手机可能就对外联系。
9: 是，如果加上旧手机没在用的相信很多台了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以人民利益作为考量，继续保留不利95和不利柴油补贴配额。我国有意向印度借鉴和取经，以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韧性。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尽管全球原油价格面对不确定性，政府仍然维持对人民不地95汽油补贴计划每个月300公升的配额，以及柴油补贴计划的每月配额维持在400公升。第二财长 Dadasri Amir Hamzadi 赞指出，这项措施体现政府持续协助人民的承诺，尤其是在面对生活成本压力之际，为人民提供必要的援助。
2: Beban untuk kerajaan memang besar. Belum isu yang ada di Timur Tengah, Belanjawan Negara mengatakan perbelanjaan subsidi untuk minyak tahun ini ya dalam lingkungan RM15 bilion. Sekarang anggaran kita ialah RM40 bilion kerana harga minyak telah melangkung. Tapi kita akan terus berusaha kerana komitmen untuk menolong meringankan beban rakyat lah.
1: 与此同时，尽管出现些许调整，但是我国产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保持韧性，首六个月一共录得187320宗交易，总值1051.2亿ringgit。第二财长阿米尔哈姆萨指出，产业市场的表现和我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6%。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中央政府将继续加强和吉兰丹州政府的合作，以维护丹州人民的利益和福祉。首相说，昨天接见吉兰丹州务大臣 Dadasri

0: Omar Nasruddin Daoud 的拜会时，双方已经讨论此事。他指出，讨论涵盖多个领域的支援，包括基础设施、经济、农业、教育、医疗及社会设施，以确保吉兰丹州的发展顺利进行。卫生部宣布12月境内的所有飞行医生服务 FDS 将暂时停运，以展开调查及检讨相关的安全和运作机制。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在飞行医生服务停运期间，医疗后送服务仍然将通过卫生部和消拯局的合作下进行。他说，卫生部也将和马来西亚军队进一步探讨使用军队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患者转移到合适的医疗设施。在草拟国家粮食安全法之际，我国有意向印度取经，借鉴印度在执行粮食安全政策方面的经验，重点关注战略储备管理、分销系统以及供应链管理。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提到，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在新德里拜会印度农业及农民福利部长西夫拉杰乔汉时表达了这个意愿。会议期间，我国也赞扬印度在成为马来西亚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在为我国供应大米、肉类和洋葱等重要商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农粮部也提到，我国和印度将启动在加强种子库能力方面的合作。莫曼萨布目前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第九届东协印度农业和森林业部长级会议。农粮部表示，会议讨论全球粮食、农业及森林领域的不安全，以及东协成员国和印度合作的课题。目前全国人口密集地区的 5G 网络覆盖率已经达到 90%。 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til 表示，截至今年7月31号，人口密集地区的 4G 网络覆盖率也达到 99.75%。 他说，这项成果主要归功于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持续推行，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数码基础设施。另外，从2024年12月以来，我国针对持有及传播儿童性虐待材料展开4项大型行动，一共逮捕了117人。通讯部长方密指出，当局在162个地点展开行动，并且充公了超过147万份的数码文件，其中超过20万份经过确认之后属于儿童性虐待材料。他说，政府目前正在推行多项措施，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2006年残疾人马来西亚运动会昨晚闭幕，东道主许兰娥在6天的赛会当中以93枚金牌、55枚银牌和52枚铜牌，总共200枚奖牌的佳绩，夺得全场总冠军。这不仅打破了沙巴和沙拉越长期以来在残疾马运会上的垄断，也远远超越了雪州政府最初设定的60枚金牌目标。在上个月，雪兰莪队已经在马来西亚运动会以101枚金牌的成绩夺冠。本次残疾人马来西亚运动会，沙巴队以69金、51银、45铜赢得亚军，沙拉越队则以52金、32银、54铜排在第三。足球赛消息。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红魔曼联主场以4-0大胜第一次跻身欧冠正赛的阿塞拜疆球队萨巴赫，这是曼联从2003-2004赛季以来欧冠赛季第一战最大的分差胜利。国际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从星期五开始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年底。 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没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绝的决定是暂时的措施，并且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瑞士政府星期四宣布计划废除已经离婚这类民事身份，这个议案是由自由民主党议员戈贝特所提出。戈贝特反对已经离婚的人即使离婚多年之后还必须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注明本身已经离婚，他指这种做法多此一举，因为离婚属于已经了结的法律事件，要求一个人永远将自己的状态描述为已经离婚意味着一件私事在行政层面上被永久固化。他建议已经离婚者在填写官方表格的时候应该归入单身类别。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突发山洪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420人，另外有5649人失踪。尼泊尔灾难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尼泊尔军队直升机在灾区执行了1348架次的飞行任务，而武装警察部队直升机则执行了272架次的飞行任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来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议之后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来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没有透露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没有说明援助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实。卡尼又表示，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以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的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也将提供4亿5000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以人民利益作为考量，继续保留布地95和布地柴油补贴配额。我国有意向印度借鉴和取经，以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韧性。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故事哦，我们来聊一聊有关 Orang-Bandar 小野人的故事。最近因为读了雷子健先生在报刊上的专栏，写到马来西亚各种各样的志怪故事，我就忍不住要和雷爷说，我其实这个人哦，也特别喜欢看欧洲的志怪故事，例如在过去流行的《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三部曲，还有后来的《霍比特人》三部曲，都特别提到了在欧洲世界里也常常有所谓的小人。这个小人啊，不是我们说的君子与小人的小人，而是体型特别矮小的小矮人。那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但是雷爷雷子健先生却告诉我，原来在我们东南亚，尤其在马来亚跟印度尼西亚，也有这样的一种森林里的小野人，当地人就叫做 Orang-Bandar， 矮小的人。在当地的原住民说，这些小矮人啊，全身长满着棕黑色的短毛，唯独那个脸却是没有长毛的，而他们的身高也就如孩童大小，但是却拥有如我们成年人般的力量。这些在马来群岛流传的小野人的故事啊，其实一直是乡间民间志怪里常常提到的。而这些有关在东南亚这里出现的小野人啊，也一度引起了当时的欧洲旅客殖民者的关注，他们也对这个在热带森林里的小野人充满着兴趣，甚至在当时还传出有人还可以在市场上兜卖小野人的标本。而这其实啊，是许多造假的，把猴子的毛给剃掉，然后再进行脱水防腐的处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野人的外形啊。而在过去的殖民者的记录里面，包括在1923年、1932年，荷兰殖民者在苏门答腊的森林里都有记录到他们看到类似的全身披毛的矮小生物。甚至在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还主持了一个大型的调研计划，到霹雳和吉兰丹的森林里去寻找和记录有关多毛矮人的报告。人类对未知的生物，无论是在深山里还是在大海里，都有着许多未知的谜啊。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快讯。
1: 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喽，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这个中秋节，嘉应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新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应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早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主持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u 和沙拉越总理 Dan Sri Abang Jori Don Obin。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我国必须摆脱人工智能技术消费者的角色，并且为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奠定基础，以面向更广泛的东协市场开发和扩大 AI 解决方案。他说，我国的 AI 发展目标必须建立在稳固的数码基础上，包括连接、计算能力、云端及数据基础设施，以及智能具有韧性和安全的网络。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控制了红海战略港口摩卡市。目击者表示，武装人员在当地游行高呼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在摩卡被攻占之后，也门获得国际承认的总统领导委员会表示，将致力保护也门海岸线，并且恢复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将近100万名因为参与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个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将在下个星期制裁一家大型银行。目前美国正在持续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结束这场六个多月的战争。路透社报道，制裁行动将在14号生效。英国伦敦商业街星期四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七人被警察逮捕。伦敦警察厅表示，四名伤者当中有一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三人则没有生命危险。阿根廷8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官方数据，8月份通胀率下降到 1.7%， 低于7月的 2.1%。经济学家出身的总统米莱在2023年12月就任，当时阿根廷面临高达三位数的通胀率。他上任之后推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和纪律，成功压制物价上涨，并且消除预算赤字。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今天我们把焦点呢放在性教育，特别是针对给我们正在长大的青少年。那我回顾在20年前的爱要幸福节目，可能我们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呢所教的范围呢不多，可是现在最近这些年我们比较多的是加了一些挑战，比如说一些影音作品啊，一些短片啊，一些青少年比较容易接触的文化。所以呢，就因为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变成父母亲会觉得哇，现在如果跟孩子谈性教育的部分好像是挑战很多耶，因为他随时可能会拿一些东西来问我们，或者是跟我们讨论。那么只要是父母，你准备好了吗？我还记得上两个月有位妈妈说，在跟自己的孩子说性教育的部分呢，她是比较正规的，或者是尽量给他一些正面引导的，比如说书本啊，或者是一些教材啊。可是就发现现在青少年接触的是非正规的性教育教材，所以就让他觉得措手不及，他自己本身都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不晓得要怎么去跟孩子谈这个部分，更何况要给他们一些符合现在时代的一个性教育的模范去聊哦，所以这个是他的困顿。那今天敏明邀请到性教育工作者吴启明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那稍后呢我们就会展开这一次的交流。那当然朋友们在听的，当然特别是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亲，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也欢迎你提早发信息过来，或者是跟我们交流，无论是透过 WhatsApp 行，我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平台也行，那是 IFM 的 TikTok 账号、脸书账号还有 YouTube 账号，你都可以在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呢直播留言给我们互动啊，我们都非常欢迎。如果你觉得你问的是有关你青少年比较私密哦，隐私的部分，不想具名透露你的这个身份，可以的，把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那我们就尽量的就是匿名啊，不具名的发问你的问题啦。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 Dr. Ernest Paul， 要呼吁哮喘病患不要太过依赖蓝色或白色的吸入器，这些吸入器是在紧急的时候帮助打开气管，是没有消炎的作用，反而我们要用的是含有一些类固醇的，因为这些吸入器可以帮助消炎，避免哮喘病发作，所以不要等到它发作了才要急救哦。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守着爱要幸福，今天我们来谈送给我们的青少年一份礼物，这是属于他独特的成长礼物，该怎么教、怎么引导、怎么说、怎么互动，我们稍后都会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就是性教育工作者吴启明来跟我们谈了。启明你好。
4: 明明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谢谢你来。
4: 哎，不客气，应该来的。
3: 我们上一次也是谈这个主题啊，只是因为青少年的性教育的范畴实在是太广阔了，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不同的集来继续回应朋友的问题跟关注，我们现代青少年的父母亲的关注点啊。我刚刚在节目开场就说嘛，二十年前开始爱要幸福性教育，那时候我们教青少年的这个性教育的时候，我们还说家里有电脑啊，不要摆在房间，一定要放在我们的客厅啊。然后呢可能我们还要设立一些封锁，让他呢没有那么容易去浏览某一些网站。可是那一套做法对于现在这几年来说是不行了，行不通了，不能够做这个程度的拦阻了。可是这也是让我们父母亲烦恼的起点，就因为我家孩子就有手机了呀，有手机有网络，他就是可以无限探索，所以反而担心他透过这些所谓的探索，哦，不小心看到属于一些什么成人影片啦，色情短片啦，或者是有性暗示的一些影音AI 生成片等等，都是让我们觉得困扰的。
4: 对，二十年前的讲法跟现在有一些的不一样，要做调整。
3: 是，
4: 不是二十年前讲的错，而是我们时代的不一样的时候，身边的条件也不同。
3: 对，
4: 二十年前孩子没有人人有一台手机，可能现在父母亲说，我也没有给我的孩子手机，但他没有手机，他用你的手机嘛，对不 对,
3: 对，
4: 你还是会有机会碰到手机，特别是当孩子说老师讲要做功课回去捡要找网络，你不能不给他，这句话已经可以把你杀死了，就你的手机就乖乖的交给他。因为你不想心面对老师，因为你会觉得功课永远是排第一位的。
3: 是，
4: 那过去我们用的电脑是大型电脑 desktop 放在桌子上面，所以我们都会说那个阶段你把你的电脑放在客厅，然后人来人往，所以他也不太敢去上这些的网站，会不好意思，加上说大家睡觉的时间的时候也没有人在客厅，所以他也不可能自己享用那个电脑。但现在不同，手机你随手可得，你随手可以带着跑，然后网络你家里没有开网络，别的地方还是有网络，他也可以拿隔壁邻居的网络，然后呢公共网络很容易，再加上呢现在你的电脑呢已经很少人会去用 desktop 来放在家里，都会放的是 laptop， 就是我们的移动型的网络，所以在这些情况底下的话，整个的生活形态还有就是条件完全的不同。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只有透过网络的封锁，因为网络的封锁我家里封锁起来，就网络不给他上这些的 website， 但是别的管道别的网络还是可以通过去有的，他也可以透过朋友的手机去获得。所以其实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我不能去上这些，我不给你去上这些网站，而是要解决是我怎样去看这些的网站，这是我们要训练孩子的。所以角度上面不要只是想说我要怎样去 control 这边 control 那边 block 这边 block 那边，你 block 不完的。
3: 对，
4: 就像现在我们政府部门也开始，多媒体部门也在 再把我们的色情网都给 block 掉，但是他怎么可能 block 完？
3: 他会在一些我们所谓的正规或者是普通资讯的网站，以广告的方式突然间跳出来。
4: 对，很多青少年接触色情都是从这样子的开始的。而且他的色情呢，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大人看的所谓的真人，然后呢这种性交的画面。
3: 对，
4: 他可能就从于出来的是多，就是他弹出来的，弹跳出来的是那一个色情的小说，
3: 对，
4: 色情的画面，卡通的动漫的画面，色情动漫的那个内容，从这些慢慢的延伸到看真人，因为他就会他开始会去想，我看了这些动漫的东西，真实生活的人物，是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的吗？他开始就有好奇，那如果他从动漫从这些言情色情小说他都已经开始不喜欢的话，他一般上是不会去开那种成人的色情的影片来去浏览的。
3: 对，
4: 但是如果我看了这个部分，我们说前菜越吃越喜欢，胃口越来越大的时候，青少年朋友就会开始去了解。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有的。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去演讲，现在小学演讲我办营队哦，都已经把色情片这个议题放在小学的课题里面了。以前这个东西我们是放在中学的高中，而且 specially form 4 form 5或者读中里面的高一高二高三，初中通常也不 touch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怕敏感嘛，学校家长啊，就为什么讲这个东西，会不会讲他们愿意去看但是现在小学要我去讲这些的内容，然后我自己办营队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内容放进去。当我问起他们四到六年级的孩子，你们有没有看过色情片的时候，他们都会举手有都会举手有，就是说不是100%，可能10个里面至少有50%，一半的人是讲有的。那也就是说，大家看的话呢，这个既然已经是他们这个一个生态，他们会去容易接触到，我们也限制跟阻止不了的话呢，那么我今天要从教育的角度来去看的，来教育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了以后，你要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不可信，哪些是会误导你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责任来的。
3: 当然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我越延迟把手机跟这个网络给他就越好，可是当你就已经管不住了，他必须在生活里头有，那我们应该怎么准备自己？有一些就是说是不是等到发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才来跟他说呢？又或者是我可以提前有这样子的一个部署吗？也就是先建立一个保护网呢？稍后我们就请启明给我们说更多哦，特别是针对我们家孩子，我们想避免或者是提早给他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防护教育，我们该如何做？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ancome, so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0: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1: 我们来送给青少年一份成长礼物。那么谈到这个部分，可能有些家长当初会觉得我要拦阻，或者是尽量不要给孩子接触，是因为担心有些孩子接触了之后，他想要去进一步探讨或者是尝试，那这是大家都承担不起的后果。
12: 要去尝试这件事情哦，他即使没有看，他也会有想要去尝试的机会了。
11: 嗯，
12: 应该这样子说吧。我们的人的冲动跟欲望哦，并不是一开始从看色情片就才会有的，就是你从小你对自己身体的探索的时候，你就慢慢感觉到你身体的部位哪些地方你抚摸会有愉悦感，会有感受不错。然后别人抚摸你，你会有觉得舒服。那什么部位你不喜欢，这些部分呢，都是从小慢慢的去培养出来的一个敏感度，对身体界限或者是感觉的敏感度。这个部分就慢慢在青少年阶段，我们叫做情欲欲望的会进来，
11: 嗯，
12: 他才会开始有所谓的自慰的行为的出现。所以欲望它绝对不是因为我看了色情片才有，
11: 嗯，
12: 它对身体的探索早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11: 对，
12: 所以我们不能说那我拒绝了看他去看，让孩子去看色情片他就可以不去发生，不会。有些人这一辈子都没有看过一部的色情片，然后他也是活得好好的。有些人这一辈子几乎都是把看色情片当成是他的娱乐或者是他的一个兴趣，他也过得好好，没有去侵犯别人。 So 你问我一定不能吗？那如果在法律角度来讲，你拥有是不对的，然后你在有某些的宗教的道德观点来讲的话，你来看这些是不好的，啊，这些我们都尊重，因为那是属于他们的宗教或者是法律上面的规定嘛，我们不能超越。但是人权跟我们讲的性权的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不在这两个控制范围内的。所以孩子，你说没有，从来没有在中学阶段从来没有讨论过这议题，我不相信。有讨论不表示我要去看去接触，但是绝对不会没有讨论。即便是全女校的孩子都一样会去谈，他们谈的有时候甚至还比男生谈的更加的，你会觉得大牙都掉下来的那种感觉，就哇，
11: 更肆无忌惮，
12: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 反而有男生在，我不敢讲，有没有这事全部是女生的吗？有什么好讲的？他就开始会去形容女男生的性器官，然后看到男生的那个性爱的画面的时候，他们讲男生，他会去描述。
11: 对，
12: 但是当他反而跟男生在一起，男女在一起，他们就会有一些界限，不敢讲、
11: 嗯，
12: 因为大家对于性骚扰这个概念慢慢逐渐一直不断的被教育的时候，就开始讲，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了、
11: 嗯、
12: 他们会不喜欢、
11: 嗯，
12: 开始就会有觉得说我不该讲这个内容，偷偷底下讲。
11: 嗯嗯。
12: 所以我不会认为啦，各位家长，如果你给孩子去谈性爱的这个东西，就还会早一点发生性行为、
11: 嗯、
12: 然后你跟他谈色情片，他就会早去看色情片，有更多的兴趣，不会。但是在节目还刚刚的上一半段有提了一个重点，当我们去谈这个所谓很棘手的发生性行为，因为色情片里面一定有性行为嘛，纯没有性爱画，没有性交画面的那个色情片，应该没有什么人要去看，哦，然后大家都会找重点来去看，然后所以当今天你要跟孩子去谈这个性行为跟色情片的时候，前提是你要有机会跟从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
11: 嗯，
12: 现在开始就要跟他谈，性教育的内容，包括身体的界限、身体的部位、器官，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很关于性的议题，包括两性的交往的议题啊，
11: 嗯、
12: 然后社会的性的事件的议题啊，
11: 嗯、
12: 这样，然后孩子可能对于性强暴、性侵犯、性骚扰的议题啊、
11: 嗯，
12: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放进来，这些部分呢就会打开你对他会来谈这议题的那个界限跟开阔度，
11: 嗯。
12: 所以当你要谈到后面这些你觉得比较难启齿的时候呢、
11: 嗯、
12: 你就不会觉得很辛苦，
11: 对，
12: 他也不会觉得很唐突，
11: 嗯嗯，因为从小你就已经有曾经跟他分享过了，就好像我们有打预防针啊，你碰到一些反应的时候你已经有那个基本的保护机制了。当然也不是说你孩子来到青少年你现在才开始想要聊会太迟吗？那永远没有太迟，只是我们看你怎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时间点介入会比较容易，或者是也比较像是聊天一般的就是分享。
12: 对，身体是我们大家对性教育一直讲，就是很第一个印象，觉得就是讲身体、
11: 嗯，
12: 身体是一个部分，生理结构、生理的那个功能，然后还有生理的感觉、生理的卫生，你看身体就可以讲这样多东西了哈、
11: 嗯。
12: 然后接下去要讲关系，
11: 嗯，
12: 关系就是在谈性，就是这个色情里面很重要的。色情片里面的关系几乎都是捏造出来的，
11: 对
12: ，OK， 然后它不是真实的男女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关系，
11: 嗯，
12: 然后所以你不要用这样子的影片里面的男女的互动关系去要求的另外一半做这件事情。有一些的成年人也是还是会有这样子做的，好，就看我们来学他，好，这样学他。那另外一半
11: 没有办法，因为现实太残酷了、嗯、哦。梦想或者是幻想有一点露骨，才会有那个所谓的性质在里头。
12: 对对对，所以它是加分用的。
11: 嗯
12: 啊，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愿意跟你一起配合，那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影片里面他这个关系不正确，所以我们要谈这种时候先。有一个基础，除了身体以外还有关系的介入，就是你的孩子在青少年成长的话，或者是今天在小学阶段，他开始会对异性有感觉，
11: 嗯，
12: 会对异性的互动开始出现新的界限上面的困难，
11: 嗯，
12: 或者是不礼貌，
11: 嗯，
12: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去教的，
11: 对，
12: 因为在教是两个人的关系层面，怎样去保持友善尊重，
11: 嗯，
12: 然后怎样去保持着不让对方觉得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出现，
11: 嗯嗯，
12: 然后开始慢慢他们对于异性，开始会有所谓的，友情。好感、喜欢啊，这种的模糊地带，
11: 对，
12: 因为他们会开始去想，我是不是对这个人喜欢他，我爱上他，
11: 嗯
12: 啊，然后那是怎样的一个确定呢？啊，这些东西就是在青少年朋友的时候会碰到的，而这些的议题其实也更让家长关注，超越于所谓的色情片，
11: 嗯，
12: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会伤害人的，你看色情片它大部分是你就觉得说它是污染他自己嘛，
11: 嗯
12: 啊，你说他看色情片去伤害别人的这个部分呢，
11: 对，
12: 家长还不会那么大的担心、
11: 嗯、
12: 他就会觉得说看不对的内容学坏，
11: 嗯
12: 啊，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孩子不会去强暴去看这件事去强暴，我是对别人做这种事情还可能不到这个阶段，
11: 嗯
12: 啊，所以但是如果 校园里面或者是他生活圈子里面有这种男女关系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大的烦恼，他会开始限制啊，父母亲会开始限制孩子的外出行踪，电话、手机、电脑这些全部都要限制下来，或者时常会去会所谓的就是干涉孩子的一些的自由，谁打电话给你啊？啊，可以查他的手机，这些部分就是回到会影响到亲子关系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青少年阶段里面跟孩子谈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来的。
11: 是，无论是你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或者是孩子跟他同学发展的同学关系，或者是异性朋友发展出来的这个所谓异性朋友的关系，我们都要谈。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是乐于跟你分享的，说他喜欢看怎么样的异性啊，喜欢怎么样的异性，那还好，因为基本上你们有一个讨论的起点，只要你不一直否定他，不一直泼他冷水，他还是愿意跟你说。
12: 对，
11: 可是后续我们又应该怎么引导他呢？可能我们稍后就请启明说更多了啊。这时候我们先听歌。

0: 开，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这时候呢，我们来谈，如果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亲子关系很好，然后他跟周遭的朋友相处也很好，那我们比较容易开始去讨论这个范围。特别是孩子有跟你说，哎，他觉得谁谁谁跟谁谁谁在谈恋爱了，可能是班队，或者是提到最近喜欢的一些人，或者是有其他的异性跟自己表达这个好感，可能我们都比较容易敞开这个话题去聊，对吧？
1: 在谈异性的喜欢的议题之前哦，就是说孩子可以跟你分享这议题之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会跟你分享是关于他的朋友。
2: 对，
1: 如果他跟你讲朋友，你都没有兴趣听的时候哦，然后永远都是讲朋友对，然后你的孩子错的话，他就不会跟你讲其他的事了。也就是说，总的来讲，你的孩子在幼儿园会跟你分享的那开始就会跟你讲，我班上的同学某某坏蛋，然后每次推我打我讲什么话，然后我很生气他，然后等等，然后到小学的时候他也是会跟你分享，我的闺蜜啊，开始会有闺蜜啦，我的闺蜜啊，我的好朋友啊，会做什么，班上男同学又做什么事情，这些的都叫做关系。关系同性也叫关系，异性也叫关系。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当如果你孩子跟你分享的时候，请先学习回复他，不是只有听。然后很多父母亲说，包括以前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孩子跟我讲，我有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在听，因为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啊，但是又不能讲，哎，你晚上来告诉我，你等一下告诉我，因为他的 mood 就在那一边，
2: 对，
1: 所以我也不能打断他，我就是只有OK 好，然后就最后听到最后一段的重点再跟他 repeat 一下。那我这个是跟家长的分享，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不要就讲啊，你不要我讲这些，我没有兴趣啦，或者是就走掉。你要让他愿意讲，他愿意跟你讲的时候，你选重点回应他，就当成是讲，就当成是你有在听了。我知道我们家长的心情，有时候对这些好像什么鸡毛蒜皮的事，这种小小的事，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明白了哈。然后只是说，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的关注。那这个关注是为了未来的铺陈。你的孩子当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知道父母亲会关注这一点。那有一些的父母亲更好，哎，昨天啊，上个礼拜你讲的那件事情后来怎样了？然后孩子就会觉得，哎，你真的不只是有听，你还会有关心哦。他就会越来越跟你讲他的生活的圈子。
2: 对。
1: 然后呢，他慢慢的就跟你讲，我朋友喜欢谁，他们有什么东西。如果还没有跟你讲，你也可以问。像我自己的女儿的话，我就会问，这一年下来，你有没有班上有开始，或是你同学、你的社团有没有开始有看到你觉得有好感的人啊？我会这样子问他，他会讲没有啊，他会讲说别人有啊，别的故事就会进到我的大脑里面，就来跟我分享啊，我就要听一下。
2: 对，
1: 那听的时候，未来如果今天他有了，他就会愿意讲，
2: 对，
1: 因为他知道说爸爸或妈妈的态度。他是能接受，接受的意思是说能接受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但是这我相信对很多的家长讲是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哈，我听到我的孩子讲他跟他的朋友跟谁恋爱，我就讲你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小拍拖啊，就赶快一句话爆出去，就直接来讲你的孩子不可以。所以你就已经直接给他画一条线了。这是我家里不允许的，爸爸妈妈不允许。所以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喜欢的时候，我说他有喜欢不表示还要行动哦。这家长你要理清这件事情，我暗恋一个人不表示我要去表白哦，我不表示我就要跟他牵手，跟他发展为正式关系，我也可以好好的把我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放在心里面吗？然后你可以教他，好啊，我知道你现在喜欢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那你今天你家需要怎样跟他互动，怎样跟他保持好的关系，你可以跟他谈。所以当如果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在你的五指山里面，那你还怕什么？但如果今天你讲不可以话，但是他不会因为你一句话吊他，讲说不可以，他就不去跟他互动，他用他的方式去互动咯，偷偷摸摸去互动咯，然后你过后呢，你就会变成一个结果了。原来 我孩子偷偷背对我做了这些事情，跟他约会出去了，等等。但是如果你允许的话，他会跟你讲，妈咪，我想跟他去外面喝茶哦，然后你就可以讲可以啊。但是你要跟他出去喝茶的话呢，你就要选对地方，然后什么时间点我载你去，然后给对方的看到说，哦，妈妈，你的妈妈载你来，你的爸爸载你来，他也知道说这个阶段是你爸爸妈妈是知道你们出来约会的，于是你就会安全性的提高。这是我说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教育的话，是要陪着他成长的，
2: 对，
1: 不是讲一句话他就可以完全的明白了。
2: 是因为孩子也是个人，他也有感受啊，特别是当这个年龄他们在寻找一些自我价值啊，同侪的认同感啊，兴趣圈啊，我们更需要聆听。像刚才启明说女儿嘛，我跟我家女儿呢就是习惯用调侃的方式。像有一阵子他在高三，有一个男同学一直想要追某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就是我女儿的闺蜜，所以他每一次从我女儿这里呢会探一些口风，然后我就调侃他，你自己也没有恋爱经验了，你现在变人家军师哦。他讲，妈咪，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可是我知道女生对什么东西会喜欢，或者是对怎么样的说话会不抗拒。
1: 对，
2: 他就说我就反馈给他，就身为一个女生，可能我们比较喜欢怎么样的互动方式。因为我想也对耶，你不一定谈过恋爱，可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倾听或者是给意见的人，这个也是在观察当中的一个成长，就是属于这个孩子的个人成长，我觉得也很棒。所以如果当我们尝试用一个开放的角度，开放不是代表你允许他做什么哈，很多人对于开放这个字很敏感，我这里说的开放就是让孩子有那个自由度，有那个勇敢，或者是有那个信任，对我们父母亲表达他想要说的一个想法，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亲子关系的基础。当然我们下个小时会说更多，因为开始有家长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也问问题了，所以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聊。当然也欢迎其他的家长陆续给我们发问题了。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以色列星期四表示，成功摧毁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哈尔山脊下所建的地下隧道。这个地下隧道是真主党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下堡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已经存在20多年的设施是由伊朗所资助。摧毁这所地下隧道标志着实现了对阿里塔哈尔山脊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控制。根据报道，以色列在阿里塔哈尔山脊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爆炸，造成了强烈的震动和巨响。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控制了红海战略港口摩卡市。目击者表示，武装人员在当地游行，高呼“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在摩卡被攻占之后，也门获得国际承认的总统领导委员会表示，将致力于保护也门海岸线，并且恢复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从星期五开始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在这之前，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将在下个星期制裁一家大型银行。目前美国正在持续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结束这场6个多月的战争。路透社报道，制裁行动将在14号生效。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将近100万名因为参与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个人$500的退款支票。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属。英国伦敦商业街星期四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7人被警察逮捕。伦敦警察厅表示，4名伤者当中有1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3人则没有生命危险。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向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白天，因此街上很多人。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指责俄罗斯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来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之后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并且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以在未来2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提供给乌克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市一所学校星期四发生火灾，并且引发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4名儿童死亡。大火是在学生上课的时候烧起，迫使一些学生尝试从高处跳下逃生。

过后校园也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学生们被迫互相踩踏或者是寻找危险的逃生途径。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突发山洪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420人，另外有5649人失踪。尼泊尔灾难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尼泊尔军队直升机在灾区执行了1348架次的飞行任务，而武装警察部队直升机则执行了272架次的飞行任务。瑞士政府星期四宣布计划废除已经离婚这类民事身份。提出这个议案的自由民主党议员戈贝特表示，反对已经离婚的人即使离婚多年之后还必须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注明本身已经离婚。他建议已经离婚者在填写官方表格的时候应该归入单身类别。阿根廷8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官方数据，8月份的通胀率下降到 1.7%。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爱要幸福要送给青少年成长的礼物，那么这里指的就是性教育。性教育的涵盖非常的多和广，那主要呢我们在传达这方面的信息，是希望父母亲在跟孩子关系很好的时候，或者是正想要培养这个良好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珍惜有的这个亲子缘分，尽我们的力量给孩子最好的。那每个人都说父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性教育的老师，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看到有位应该是父亲来自柔佛，他就说，其实当发现孩子在看这个色情视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跟孩子谈呢？11岁而已，可是因为有自己的 tab， 所以呢就有自己上网的这个自由，无意中就看到他在这个浏览的记录里头有色情网页的链接，还有在图库里头也有一些色情图片的截图，这个是爸爸的发现。然后我其实有进一步的问，你跟孩子已经开始就这件事情讨论了吗？他还没有回复我们。好吧，我们就假设这个爸爸发现了，可能他觉得很诧异，我家孩子才11岁，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看看可以怎么协助他，引导他吧。
1: OK， 11岁的孩子就是5年级的学生，然后呢，他自己电脑或者 tab 里面就有这些的图片哈、哦。这些图片你要知道，有些时候他现在不需要去找，他可以用生成，
0: 对，
1: 就是用 AI， 然后就可以生成出来。只是说，一般上 AI 不会帮你去生成这种入骨的视频，或者是画面啊，但你要性感的，它可以。啊，但他也有岁数上面的一个限制，就看你的孩子对于 AI 的掌握度有多厉害，然后就看他可不可以生成。
0: 对，
1: 但如果这不是生成，是真实的话呢，那就回到来，你看到了惊讶，这是完全能理解的，因为没有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那么在小学阶段去接触这一类型的媒介，媒体，但是不需要太大的担心。我说不需要太大的担心，是只要你做好后面的一些的步骤。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爸爸去讲啊，因为爸爸会比较。
0: 我猜这是儿子。
1: 儿子哈、
0: 我猜。
1: 就是一般上太太都会讲，那、你们男人就喜欢看这种的，就赶快去你去讲就好了。
0: 你们 man's talk。
1: 就 man's talk。这是大家对于看色情片的一些的误解，其中的误解是只有男人喜欢，其实也有女生喜欢，只是他看的东西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如果就是爸爸发现到爸爸想有想要去讲的话，那我觉得都可以，妈妈想要去讲也可以，只是说你们谁是比较跟他的关系最好的。
0: 他有补充说明了，是妈妈。
1: 妈妈跟关系最好。
0: 妈妈发现、
1: 但是关系最好是谁？如果今天关系最好的人来讲，有比较容易让他可以开口。那如果爸爸跟儿子的关系没有像妈妈那么好的话，也是可以去讲，只是儿子就会讲一点不讲一点哦。然后妈妈关系好的话，妈妈可以跟他拉拉咧一下子，然后就可以讲多了解一点点，这是妈妈比较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我是说怎么去讲呢，就是首先告诉孩子啊，妈妈其实已经知道啊，不小心看到或者是已经发现到啊，其实你的 tip 里面哦，是不是有收到了一些的图片，或者是影片，是关系到有人没有穿衣服的，有男生女生没有穿衣服，或者是他们一发生性行为的画面，这是第一点。第一步先做的是描述事情，有父母亲先把你的这个的情况描述下来，描述你的发现，然后在哪里发现，这是第一点，然后描述了他才会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千万不要那种不描述就直接讲，你最近是不是有上网偷看，然后就要，或是最近是不是有看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没有描述，家长当讲这个时候，孩子就开始会问了， 会思考了，你的这个问题是要来找我麻烦、嗯、或者是今天要来讲我犯错事情吗？
2: 嗯
1: ，OK， 他就会讲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吗？
2: 问题是，如果我们直接说描述我在你的这个平板里头看到什么，
1: 嗯，
2: 会不会让孩子觉得你
1: 偷看我哈？
2: 对，为什么你用我的东西？
1: 那就回到来，为什么这个爸爸妈妈会有拿他的平板？平板是如果这孩子五年级，我不想，我觉得啦哈、嗯，这个平板应该不是只有他专属用了啊。如果是这样子，你就可以讲了。那一天爸爸或是那一天妈妈有用这个 tab 来做事情，来用自己或上网或做些什么时候嘛，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些的 link 是、嗯、这种色情网站的 link，
2: 对，
1: 然后有看到里面有一些的图片是这种类型的图片，
2: 嗯，
1: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你描述事情、嗯嗯、第二步讲自己的感觉，
2: 嗯
1: ，OK， 感觉就是妈妈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很惊讶。啊，到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照片在这个我们的 depth 里面？
2: 嗯，
1: 然后妈妈也开始会有担心你是不是有在喜欢看这类型的照片，去找这种类型的照片来看，我看这些网站。
2: 嗯
1: ，OK， 所以你的担心告诉他，然后你的惊讶告诉他。
2: 嗯，这是我信息、
1: 就
2: 是、
1: 啊，对，我信息第二步你要告诉他。
2: 嗯，
1: 那第三步的时候呢，就等他讲说，妈妈想要知道刚才妈妈讲的东西，想要听你的解释，想要听你的说明。OK， 就让机会给他讲，
2: 嗯，
1: 然后呢，就看他怎么说了，
2: 嗯，
1: 啊，孩子说是啊，我有去看那些 pop 出来的、跳出来的，我去点击、嗯，还是朋友介绍我的，我去点击，那你就继续问呢、啊，
2: 嗯，
1: 像你点击了以后，为什么你会想要下载下来呢？
2: 嗯，
1: 你就会问他，就是让他有机会为自己辩解解释，
2: 嗯
1: ，OK， 讲完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他的解释以后来决定你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2: 对，
1: 如果他讲完了解释以后，你都会觉得哦，这样我的担心变少了，
2: 嗯，
1: 就告诉他，
2: 嗯，
1: 谢谢妈啊，谢谢儿子，你这样子讲了，妈妈就安心多了，
2: 嗯
1: ，OK， 就比较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谢谢他的坦诚哦，
2: 嗯，
1: 如果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吞吞吐吐，然后呢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的可靠的，不是这样有就 ，OK，、
2: 嗯、
1: 讲完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他的解释以后来决定你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2: 对，
1: 如果他讲完了解释以后，你都会觉得哦，这样我的担心变少了，
2: 嗯，
1: 就告诉他，
2: 嗯，
1: 谢谢儿子，你这样子讲了，妈妈就安心多了，
2: 嗯
1: ，OK， 就比较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谢谢他的坦诚哦，
2: 嗯，
1: 如果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吞吞吐吐，然后呢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的可靠的，不是这样有，
2: 是我不是故意的，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如此，
1: 是啊，
2: 那可能有的是哦，我只是好奇，看看到底是什么，
1: 对，嗯、好奇是比较多的，就是可以跟所有的家长讲，好奇心导致他们去看这个网站是比较多的因素，然后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朋友介绍的、
2: 嗯、
1: 推荐啊，哇塞给他，你开这个来看里面那些很好看的、
2: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去有这个就是我说，当如果父母亲听到孩子的解释是这样的时候呢、嗯、好奇心等等的时候，我们要接收孩子提前啊，比我们的想象，可能中学或大学才开始接触这种的网站，他现在已经提前了，先接受这个事实。
2: 嗯，
1: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时候，你就会讲为什么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你这样小就中这些，你是为什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2: 嗯
1: ，OK，
2: 嗯，
1: 所以前面的部分让家长做了这些的 step， 孩子就会觉得安全的环境，安全的这个 situation，、嗯、我们可以来继续的下一步的沟通。
2: 嗯，
1: 沟通什么呢？就问他说：“将你看了这些影片，你看了这些网站片，你发现到哪些的，哪些的那个影片或者哪些的画面，你是觉得你最喜欢的？
2: 嗯，
1: 你最喜欢看的，
2: 嗯、
1: 最吸引你的？
2: 哦、
1: 问他。”OK， 如果他跟你讲啊，他们发生性行为嘛，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我就很奇怪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就想是不是爸爸妈妈你们也是这样子做啊？就是孩子最常会用这种话题来回的，我也就在想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啊？等等啊，他就会提很多的疑问，孩子一般上会提，他一边给你描述，他就一边的提，哎，那很好，那就让这个机会。就来解决他的困惑，
2: 对，
1: 因为我们要处理孩子看色情片的目标，不是放在我要你今天开始不要再看， 这个的目标是不正确的，除非孩子今天真的是不小心点击，以及他真的不喜欢，就可以。但是如果孩子是主动性去看去探索的话，他也 enjoy 这个看的过程里面的身体的带来的愉悦感感觉，新幻想，你要他今天开始不看绝对不可能。OK，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目标不能放在那个要他不看，那目标要放在几个其他比较合理性的。第一，你要他看，但是要知道，你可以跟他讲说，妈妈爸爸知道你看，爸爸妈妈知道你会对里面内容有好奇，想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也同时让你知道这些的部分你所看到的都很多时候是在误导你的。就第一个让他讲，然后给孩子知道，所以这误导是妈妈最大或爸爸最大的担心。所以我想要问问你，你看到什么你会有疑问困惑不，你就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吗？妈妈这时候可以来解答你。这个的讲法里面是前提，刚我们上一段节目有讲，你跟他关系是 OK 才可以谈到那么的深入，不然你的关系是普普通通妈妈得的话呢，你就只有点到为止罢了，你就可能最后一句，这样妈妈知道啊，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啊，啊，你不要再看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会再让你的头脑坏掉，跟你讲，不要再给我抓到啊，就这样子就 full stop 结束没有啊，一般上家长的是这样，这个东西叫做恐吓式，或者是我给他知道。我有懂，所以要他自知啊 ，OK， 就是有自知性这样子。但是这样这个很难，所以当如果先打开的时候，它才是我们今天要的目标，怎样打开这个话题来谈。
2: 对，
1: 所以谈的时候呢，他讲的时候就回到来你有多大的条件，或者是多大的信心可以好好的跟他解释。比如说他会问你。妈咪，你们每次哦，看到戏里那个戏里面哦，每次他们在做的时候都是喊这样大声的没？你跟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没？你跟爸爸都是这样的没？他会这样子问你。如果你们关系够好，打开了 girls talk 了哈，他这样子问你，你跟爸爸也是这样的吗？就回到来，你愿意跟他谈这些东西吗？OK， 这个如果你愿意跟他谈，那很好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孩子更加贴近你，可以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你觉得说我真的不可以了，我没有办法，我会很害羞，我会很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呢，那么你就两个一起咯，你就有人壮胆咯，你拉你老公下水，拉老婆下水一起来就谈咯，啊，吃饭的时间谈也可以，在外面比较那种轻松的机会来谈咯。OK， 所以你也可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两个人谈一个人谈都可以，然后呢谈的时候打开话题，就是我们讲的打开话题，让他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
2: 是
1: 啊，如果你看到的那些他收集的照片哈，里面有一些你觉得不是这样妥当的，因为这个我必须要点出来，有一些的家长他会讲，我的孩子就是特别喜欢看那种暴力的，
2: 虐待的
1: 啊，他就是喜欢收这种，然后你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要更加的关注啦，如果他收集上性爱的啊、裸体图啊、美美的
2: 啊、
1: 性感图啊，那个是一般上大家的成长过程都会有的，我们就接收，只是说要去教育他，不要被这误导了。
2: 如果是不正常的
1: 行为的话，你就可能就是需要再进一步，这个东西可能他有点超越了，爸爸妈妈的能力范畴啦，
2: 是
1: 有可能需要跟学校辅导处或者是辅导老师外面的辅导员做一下的的部分，但是你也可以同时去先听听他。妈妈有发现你收的图片哦，好像很多都是很血腥的、很暴力的，你会比较特别喜欢这种的类型的色情片吗？为什么？问问他。
2: 好，那如果这个孩子是十问九不答的，或者是沉默的，又代表些什么呢？稍后我们继续聊。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4: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的爱要幸福，我们今天要送我们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当然，谈到这个，从孩子使用的3C产品里头，发现他在看一些色情网站啊、影片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一个我们所谓的 device 里头有色情的图片，父母亲很紧张。那如果孩子愿意说，也愿意跟父母亲聊这个部分，那亲子关系够稳定够好的话，还可以敞开这个聊天的话题哦。可是如果问了孩子，孩子是沉默的，拒绝回答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说，孩子可能知道自己做错了，或者是偷偷的看被发现了，担心父母亲责备，所以就安静，完全不回应父母亲的提问呢？
6: 如果孩子他不回应的话，我自己的猜测有很大的因素是他知道啊，我做了这件事情，爸爸妈妈知道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对，
2: 因为很尴尬
6: 啊，很尴尬。我觉得这个局面会是比较大的可能性，所以家长不用特别意思去要他，你讲怎么你不讲，这边静静这样子，他就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换从另外角度啦，就是家长，如果我是你今天自己是站在他，你是他是你的爸爸或妈妈的话，你可能也会是这样。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了，因为你知道啊，谁咯，就是错了就会抓到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种心情。你如果能明白，就比较坦然豁然一点，不会那么的
2: 纠结
6: 咯。只是说我要做什么，那他不讲我要做什么，只是我明白你的处境哈。那你就把你的担忧直接告诉他，你说妈妈可能知道，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然后呢你可能会也知道爸爸妈妈会可能不喜欢不高兴，就是你说一下你静静，可能你直接问他妈妈讲的有没有错，所以你不讲话，他可能就会点头哦，可能或者是他今天也不回应表示可能就是你讲对了咯，OK， 然后那接下去呢就告诉他，这样你不用你不想回答我分享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先跟你说，我对于你看这件看这些东西呢，我有的我的看法以及我的担心是什么，直接把这个部分讲出来，OK， 那我刚才已经教你们了嘛，就是说告诉他妈妈其实很惊讶你有看这些，而且在你现在小学这个年龄，然后第二就是 妈妈有点担心你会不会被误导。
2: 嗯
6: ，OK， 第二个才是最大的重点，担心什么？OK， 误导是一个整体的讲法，
2: 嗯，
6: 但是误导什么东西，
2: 嗯，
6: 就比如说我可以讲一些例子给家长听。第一个，你会关系上面男女的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就是长成这样，
2: 嗯
6: ，OK， 因为色情片
2: 价值观歪曲了，
6: 对，歪曲了，嗯，因为色情片里面的男女主角就是很多时候，是女的是被强迫，或者是半强迫，或者是前面半推半就，但是后面很 enjoy 很舒服。
2: 嗯，
6: 这是一种对于性观念的这个的，大家就会觉得啊，我是女生，所以如果未来另外一半给我，我终究是要给他的。
2: 嗯
6: ，OK， 就身体的
2: 界限感，
6: 界限感不清楚，嗯，这是第一个，你可以讲了，
2: 嗯。
6: 所以里面的界限感，男女生的是因为要演出来给观众看，所以呢，这个他是要唤起看的人的欲望。他目的是这样，所以他的界限感不是我们真实生活里面的界限感，真实是不能这样子发生。所以爸爸妈妈很怕你看了以后，你如果有人对你做这件事情，
2: 嗯，
6: 然后你会认为是很正常的，
2: 嗯，
6: 诶，这是第一个，在关系上面你可以这样子讲。再来第二个就是，那个你可以讲说，我们真实男女的性生活其实也不是像色情片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他的姿势有很多，
2: 嗯，
6: 然后呢，他的这个表情，他的这个声音，
2: 嗯，
6: 是那么的丰富夸张的，
2: 嗯
6: ，OK， 因为他是要唤起观众的兴趣跟欲望，
2: 嗯，
6: 然后他才会有点击率嘛，
2: 对，
6: 那点击率对他们讲就是赚钱，
2: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家长要跟孩子说的，
2: 对，
6: 这些东西。可能孩子听了以后他继续没有回应你，
2: 嗯，
6: 也没有关系，但是他知道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错的，你越能点出越多错误，那么你就可以让孩子们知道原来是这样，
2: 嗯，
6: 那家长讲我不懂有什么错呢，很简单，
2: 嗯，
6: 你问 GPT 咯，
2: 嗯，
6: 对不对，你该讲请你列出十个看色情片会造成孩子误导的误区，
2: 嗯，
6: 你列给我，
2: 嗯，
6: 啊，他就列给你了，你就照着来跟孩子讲咯，
2: 嗯，
6: 那你就不难了嘛， 对不对，
2: 因为通常这些设计是为了抓眼球，要有流量或者是要有他的固定的观众，你不就不能够像日常生活的那种性生活的描述，当然演的人都是演员啊，然后有增加效果啊，或者是因为特别的希望吸引大家的眼球，引燃大家的性欲，有特别的剪接，这些呢都是在你看的时候一般人不会去注意的细节，我也有做过制片啊拍摄啊，还是有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才会知道这个都是假的，那个是怎么加上去的，这个是故意演的，这一些是经历过这些阶段的可能人士才会知道，可是一般孩子看他不懂，所以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可能可以跟孩子说，
6: 对，
2: 嗯，
6: 然后我在我的营队的这个色情片的课程里面，我跟他们讲过一个故事，
2: 嗯，
6: 然后我跟他们说这是一个真人粉，在 OnlyFans 真人，他的名字呢他自己公布出来的名字叫 Harry Sugar Cookie，
2: 嗯，
6: 然后这个呢他是一个 AV 女友，
2: 嗯，
6: 啊，大家第一个听到我讲 AV 女友就是哦，身经百战，跟很多人发生过性关系，对不对？
2: 嗯，
6: 但是呢啊，他确实是身经百战，他说他拍过2500部的 AV 片，哇，2500部，可能你会想，我跟我的另外一半都做不到2500次啊，拍2500部，你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告诉你哦，重点不是这个数字，重点是后面，他说这15年来他拍了2500部 AV， 但是他从来不曾裸露过，
2: 嗯，
6: 哎，你就开始就会想，大家花钱去点击他的这个色情片的片哦。但是他告诉大家我还是处女，
2: 嗯，
6: 那你可能就会讲哪里可能，一定是他讲骗话好，啊，但是他就公布自己，他讲说他怎么做，他就公布他的整个细节，他
2: 用 deepfake， 找替身去演了，
6: 他用很 deepfake，哦，那种换脸的技术，
2: 嗯，
6: 然后呢这个是低成本的换脸技术，
2: 嗯，
6: 然后就把它做成这个影片，
2: 嗯，
6: 然后呢他用后面的 green screen，
2: 嗯，
6: 青幕来去做，所以之后变成说他的这些的剪辑换脸的技术产出了他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 AI 的技术啊，传出它的这个色情片，所以大家就开始底下的很多议论，像我们平时付钱呢，就付给谁啦，在看的是假的，原来是什么，开始就被骗了很多，所以他就讲说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东西出去的时候，小朋友看听到讲啊，怎么可能？实际上是啊。就像你今天你看很多的英雄片，他们也不会真的飞啊，他也是这种 green screen， 你看最近那么才很红的 Spider-Man， 他也不会真的飞啊，
2: 他也不会真的喷丝啊、
6: 那这些东西全部是剪辑，还有就是借微电脑效果弄出来的，所以色情片也是可以，你说传统没有这种的时候，他们拍摄影片就是真枪实弹的，但是后期有很多有这些辅助的话，他们可以减少很多，而且色情片里面你要知道，他们的男女主角不是全部的一对一就这样子完整拍摄，比如说这个剪辑的位置，我跟学生说，你知道吗？比如你们很喜欢看特写啊，性器官两个的性器官的结合的时候，没有拍脸吗？但是其实这个性器官不是那个你刚刚看的那个的男生的性器官来的，他只是这个是色情片他们的公司自己在解析他们的拍摄的过程讲的，他们有两种类型，以男生来讲两种类型，一种是性器官很大或者是很壮，很符合他们的需求的那个拍摄的需求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能力很好的，还有一种是有脸色有身材的，但是还不一定要那么厉害的，所以他们就用这种的方式去做 connect， 就是我拍如果要他的全部的结尾，他可能跟女主角在做性爱的镜头的时候呢，她拍这个一分钟她就 OK 了的，然后后面拍特写的时候就不用她的，用别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色情片的拍摄手法，其实有跟我们看到那种英雄片的那种不是真实的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跟孩子谈这些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的反应，我记得有孩子跟我讲，老师，我听完你这样的时候，我对色情片没有欲望了，他就想想也有人这样子会讲的哈，但是他的不表示全部的人就会因为这样子上一堂课就不去看，那也有些人会说哦，原来是这样，这样我就知道了，我以为他们几厉害，不是真的很厉害，
2: 我们其实真实的概念要带出的是你可以参考，你可以好奇，可是你不要模仿，或者是他也不会出现在真实的生活里头，因为我们曾经也看到有一些男士朋友进入婚姻，可是他之前的性经验都是从看色情影片那边得来的，他也期待他的妻子可以怎么样的反应，或者是整个性行为有多剧烈，可是后来发现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后果谁来承担，代价谁来付出，就是你们彼此的感情有一定的挑战了，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些例子而已啊，我们希望朋友们参考。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再聊。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2: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8: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是谈送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敏明邀请到的是性教育工作者，也就是性咨询师吴启明来到节目中。当我们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也回应妈妈的担心。有另外一位妈妈呢，回应我们的说法是，如果我们要跟孩子探讨刚才启明建议的内容，前提是父母的接纳度要很高。然后我就回应他了，如果当下只有父母可以协助到孩子，就是父母不逃避，就是必须要自己学习提升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逃。如果当下只有你，你也不想外援，或者是也没有其他支援，要不然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觉得有问题的状况让注册心理辅导师来引导了。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学校、家长、社会都非常关注有关于我们要引导孩子，所以我们会请看到启明啊跟其他的伙伴也常常的走入校园给讲座，或者是有性教育营。那么网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由我们的这个注册心理辅导师带的讲座性教育讲座，所以我们都把这个部分呢让性教育工作者也来帮我们分担。
9: 如果爸爸妈妈你没有这个开放度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在听节目哦，你的孩子还没有那么的让你烦恼的时候，你是时候要去迎接这一天。那你就可能你自己想，你想要贡献一点的力量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你想要陪伴他这一块的话，那你就从他现在还小，
8: 对，
9: 你就开始做自己的调整。就像我刚才说的，先谈他的身体开始，然后再来谈关系的层面，才未来可以谈到亲密跟性行为。
8: 对，
9: 那色情是属于性行为的那个范畴嘛。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前面的铺陈，你是很难只有直接到后面那一个阶段，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大的挑战。但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在现在就是那么火烧眉头，就是在你的面前，但是你自己也真的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跟信心的把握度的话呢，没有关系的，就是你直接告诉他你很关注这一点。
8: 对，
9: 就说爸爸妈妈知道你有在看，然后呢爸爸妈妈其实有他的担心。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像我讲的刚才那些的东西把它搬出来讲，但是你至少让他知道你担心。
8: 对，
9: 不要只有一句你不可以看，你不要再看，这些 告诉他你的担心，比起你告诉他你不可以看来的更有价值。
8: 对，一个我们是直接否定他，或者是直接拒绝他，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你目前需要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担心，所以我们看看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合作努力。
9: 是，对，然后呢，然后你还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忙吗？你没有这个信心，那你身边除了你太太，除了你先生，他有没有哥哥姐姐？
8: 对，
9: 可以来寻求。第二再就是他有没有信任的老师，或者是一些的亲戚，比如说有些人对他的舅舅，对他的谁会特别的 cross 会比较好，那就请他们来帮忙这一点哦。
8: 是，
9: 这个身边有什么资源就想一下。
8: 对，
9: 那如果这个身边的人现实人的资源没有，那就用网络资源。
8: 对
9: 啊，网络资源的话有一些你自己去翻找到的一些的，我相信现在网络上已经比之前更加容易找到相关的内容。色情片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误导啊，哪些就是踢破色情的这些的误区啊，这些的影片你孩子喜欢看 TikTok 吗？喜欢看YouTube 吗？他不喜欢看太多的字的吗？你去翻阅咯，你去找然后传给他。你因为你告诉了孩子爸爸其实很担心，
8: 对，
9: 那你就把这些东西传给他，那这个他会去看的，因为这些比起那种讲很学术的东西，这些他们会去看的。
8: 对，
9: 那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去传给他，给他去了解，给他去知道，补充我后面讲的那一块也是一个方法来的。
8: 是，启明是这一方面的教育工作者，那我是生根在爱奥幸福那么多年，我们都有十多岁的孩子，
9: 对，
8: 我们的孩子也跟着我们长大，所以我的方式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当碰到男女之间关系或者是性教育这个议题的时候，我都会试图的抛一些问题看孩子怎么回应。我的老大是属于比较正面会回应跟我讨论的，所以当我确定他的想法跟价值观是对的，那我就比较安心，我就不会放太多注意力在这个部分，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在对的轨道上了
9: 对，
8: 那老二女儿她是比较害羞的，那我跟她想要探讨或主动聊这个部分呢，她可能会避左右而言她，或者是不想正面跟我谈，那个时候还是小学的阶段，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了，看来我还是找不到方式去介入，所以我就干脆把她送去这个性教育工作营，就是小学高年级的性教育工作营，让她去上两天回来。后来发现她在成长的阶段，我当他跟我想要谈某些事，或者是我主动想要再问他的话，他会比较可以开始敞开那个话题，不会像以前这样子沉默不回应赶快逃跑，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转变。只要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的或者是我了解他的这个价值观是对的，他也不会有偏差行为，那我就觉得那是在正确的轨道上，也不需要我太多的担心。
9: 所以敏敏你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也是可以给家长们给关注下来，当你去了解孩子他的价值观跟他的这个态度是对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太害怕。
8: 对，
9: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禁止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做不到，真的家长我们做不到。你只有希望他去接触的时候是以另外一种欣赏，或者是纯娱乐，或者是纯快的或许快乐来源的这种的一个管道就可以了。就像你姐，你不会担心你即使知道你的孩子喜欢看 superhero 影片，你也不会担心他回来会去学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知道是纯娱乐吗？是视觉效果感官效果吗？他不会回来再去爬墙壁吗？其实这个大楼翻越跳下一个大楼，你知道他不会，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假的，所以孩子看了色情片他只是纯娱乐，他也不认为里面是真的，你就真的不需要担心害怕。这是我们的重点，不要摆在不要看，重点要摆在看了以后知道里面不是真的。
8: 对，那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真的有偏差行为了，那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把孩子拉回来的话，我们就需要专业人士来介入。学校的话我们就找学校的辅导老师，如果孩子已经离开学校了，那我们就要找注册心理辅导师或性教育工作者来介入的去协助，对吧？
9: 对，在网络上就可以搜寻得到，这些都是我们讲说 在社会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群的义工、
8: 嗯、
9: 然后他们是没有收费或者是很简单
8: 象征
9: 式
8: 收
9: 费、
8: 嗯、
9: 然后来帮助需要的孩子、
8: 嗯、
9: 所以你刚才讲到的像如果是辅导员大家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可能大家都知道、嗯、那性教育性咨询师去哪里找呢、
8: 嗯、
9: 你只要输入马来西亚性学会、
8: 嗯、
9: 你就可以找得到一些在马来西亚生根的一些性教育工作者、
8: 嗯、
9: 性咨询师、
8: 嗯、
9: 啊，都他们都很乐意来帮忙的
8: 对最重要就是当我们关注孩子的时候发现哎，他已经是走歪了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不能够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希望尽父母亲或者是社会人士的能力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正轨的话我们还是有方法有管道可以找的因为我们要避免的就是更加不堪的事情发生或者是一些我们不想预设的一些坏情况会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早可以为孩子做或者是为我们身旁的青少年努力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家长们偶尔会在滑脸书啊滑其他社交媒体啊看到有类似的一些讲座也好分享会也好或者是工作营等等我们都欢迎大家鼓励孩子去上课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再来绘本啊一些正确的故事书啊等等他们都是一些正确的管道当然听节目也可以哦、
9: 嗯、
8: 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找我们爱奥幸福的节目我们都针对不同年龄层做性教育欢迎大家分享了好今天非常感谢启明从芙蓉过来上节目啊、哦、谢谢你
9: 谢谢的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前部长 Dr. Zalik Mustafa 否认在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后，他对成立卫生服务委员会的立场有所改变。他强调，自2023年以来，他对这项建议的立场一直保持一致。他说，一家卫生新闻网站昨天指他改变立场的报道并不符合事实，也没有准确反映相关记录。 Zalik 指出，他担任卫生部长期间一直持续推动这项工作。2026年到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将协助年轻人及零工工作者等群体置业列为重点，确保他们也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房屋。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 Zulkifli Sulaiman 说，政府提供的机制包括房屋信贷担保计划，主要协助没有固定收入或薪水单的首次购屋者，符合资格者可以通过参与这项计划的银行申请贷款，政府将为贷款提供担保。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今天早上九点公布的数据，全国仍然有1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沙拉越依然是烟霾重灾区，占了其中10个地区。除了西连录得197点的空气污染指数之外，其他地区包括古晋、萨马拉汗、斯里阿曼、萨马拉柱、斯里街、施乌、木焦、民都鲁、梅里以及梅里工业培训学院。美国纽约将举办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多名前总统和高级官员预计将出席在曼哈顿下城911纪念馆举行的仪式。纽约警方已经在现场设置围栏、路障和检查站。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有发现针对纽约的具体或可信安全威胁。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纽约世贸中心造成2753人死亡，目前当局仍然无法确认大约40%的遇难者身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3天的访问。普京的专机抵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预计他将在今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根据行程，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展开一系列国际接触。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市一所学校星期四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26名学生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4: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塑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塑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全球经济今年有望实现3%的经济增长预测。萨拉姆雷修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沙拉越警察总监达杜莫·穆罕默德·扎纳·阿卜杜拉表示，沙拉越龙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五名罹难者的死因是严重烧伤。他接受婆罗洲邮报采访时表示，罹难者的尸检星期四在梅里医院进行，尸检于当天晚上7点完成，再有五人的直升机于这个月8号完成飞行医生服务后，在尝试降落机场时发生事故，最终不幸坠机，机上五人全数罹难。卫生部前部长 Dr. Zaleka Mustafa 否认他在沙拉越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后对成立卫生服务委员会的建议立场出现优转的说法。他强调，一家卫生新闻网站昨天指他立场转向的报道并不准确，不仅没有反映实际记录和完整背景，更忽略了他在掌管卫生部期间持续推动的相关工作。 Zaleka 表示，他自2023年以来对该课题的承诺始终如一。他也在同一年公开表明，建议成立卫生服务委员会是当时卫生白皮书最终草案正在考虑的重要事项之一。马来西亚气象局预计，受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明年国内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预计届时将达到最强程度。气象局总监莫马希沙莫马阿尼表示，该现象的影响通常会在东北季风季节末期，大约3月到4月开始显现，尤其是在半岛北部各州。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是1997-1998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在布利士州朱宾创下的40.1摄氏度。目前的气候环境仍处于正常的厄尔尼诺水平，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预计今年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或特强厄尔尼诺。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今天上午11点公布的数据，沙拉越西连路的206点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此外，全国仍然有1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沙拉越依然是烟霾重灾区，其中占了其中10个地区。除了西连之外，其他地区包括古晋、三马拉罕、斯里阿曼、施乌、木焦、民都鲁、梅里等。2026年到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将协助年轻人及零工工作者等群体置业列为重点，确保他们也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房屋。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 Zulkifli Sulaiman 说，政府提供的机制包括房屋信贷担保计划，主要协助没有固定收入或薪水单的首次购屋者。符合资格者可以通过参与这项计划的银行申请贷款，政府将为贷款提供担保。 Zulkifli 指出，该政策也关注分层管理问题，预计2013年分层管理法令修正案将在明年提交政府审议，之后再提呈国会。于这个月16号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将通过共同珍视多元文化与信仰，体现马来西亚人民跨地域和和谐与团结精神。通讯部秘书长达杜阿卜杜哈林潘萨说，这一届庆典的独特之处在于团结一致精神为主轴，通过全国层级的官方活动凝聚各种族。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预准，前首相达杜苏里纳吉杜拉萨寻求特赦的申请将展延至下一次的特赦局会议审议。联邦直辖区特赦局第63次会议今早在国家王宫举行。首相署法律事务组在会后发文告说，陛下已经预准于今天释放65名囚犯，所有非公民囚犯获释后必须在6个月内被驱逐出境，并遣返回原籍国。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

0: 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国家灾难管理机构表示，有关尼泊尔洪灾，包括特别马来西亚灾难援助及救援队的参与情况和最新进展的所有官方媒体声明，将统一由外交部发布。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发文告说，马来西亚灾难援助及救援队昨天已经安全抵达尼泊尔敦切，设立前进作业基地，并开始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地区展开空中侦察行动。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灾后无法取得联系。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今年有望实现 3% 的经济增长预测，但风险依旧偏高。组织发言人科扎克说，虽然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仍然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还没有结束，全球债务压力加剧，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但长期而言经济保持稳定。他指出，经历了6个月的西亚战争，全球经济展现出韧性。他指出，全球经济目前正受到两股力量拉扯，一方面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负面的供应冲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带动的科技周期则带来正面的需求冲击。他补充说，这两股力量对不同经济体所造成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星期四都出现显著上涨。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10号上涨是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是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纽约将举办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多名前总统和高级官员预计将出席在曼哈顿下城911纪念馆举行的仪式。纽约警方已经在现场设置围栏、路障和检查站。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有发现针对纽约的具体和可信安全威胁。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纽约世贸中心造成2753人死亡，目前当局仍然无法确认大约 40% 的遇难者身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3天的访问。普京的专机抵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预计他将在今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根据行程，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市一所学校星期四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26名学生死亡，另外有29人受伤，部分学生因吸入浓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地媒体报道，目前的死伤数据只是初步统计。多名目击者向记者透露，火灾烧毁了大约80栋房屋。该国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发言人卡纽卡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西北部南乌班吉省10号通报确诊一宗伊波拉病例，成为该国这轮伊波拉疫情波及的第7个省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12月直升机坠机事故遇难者尸检程序已经完成。气象局预计，明年国内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全球经济今年有望实现3%的经济增长预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今天是9月11号，来到了星期五的下午1点14分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很快的星期五呢，星期五就过了一半了哈。你的今天过得如何呢？上半天又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今天早上呢，就发了一个 story 啊，在我的这个IG 上发了一个 story， 就是因为昨天我请假嘛，对不对？那昨天呢，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很多事情要忙，然后孩子又好像有些不舒服，所以呢今天一早啊，把孩子就是安排妥当了之后呢，我就放肆了一下，给自己来了一顿美美的早餐。然后吃了一顿开心的早餐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好开心哦就吃了很开心，让自己开心的食物，然后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就有那种哇，感觉今天就会是一个好天。连路上塞车，你也感觉到哎呀，今天好像大家都特别的让我呢。你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或者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可能一早上发生了某件事，或者是好像做某个事情特别的顺利，那你就会认为好，今天应该会是一个好天，接着一整天都是好心情呢？有没有这种经历？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你相不相信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是蛮相信的，就是如果我的早上开了一个好头的话，那我接下来一天应该都会是很开心的一天了。所以早上真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那你呢？对你来说早上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可以 WhatsApp 进来到0111701828，和我聊聊天。那在这个小时也可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不过呢就要留言点歌啦哈，告诉我你想说的话，然后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进来，那我就会看我们的曲库里面，我们的系统当中有没有这首歌曲，然后就为你点播咯。如果你不想要打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的话，没关系关系啊，你可以输入这个用户名字893AIFM， 一样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哈。所以期待你的留言，赶快 WhatsApp 进来和我说一说你的今天过得如何呢？你和有没有和我一样吃了一个很开心的早餐？然后也非常期待今天一天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好事呢？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8: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9: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0: 啊？三条线？
9: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妮。有朋友呢就是看了我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篇 story 啊，就看到我今天早上吃的面粉果米魂个啊。哎呀，米魂个真是我们南马人的回忆，我们最应该说口袋美食吧。那下了柔佛中呢，你一定不管去到哪里，我个人觉得啦，不管去到哪里，你一定要尝试一下柔佛州的面粉果米魂个。这和吉隆坡这里的板面啊，或者是刀麻切啊，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朋友呢，他就 WhatsApp 进来和我说，他说：“哎呀，这个米魂个好吃啊！我以前就是住在附近，现在呢虽然已经搬离了那个地区了，可是啊还是很喜欢带着孩子在周末的时候，驾了30分钟，就是有距离30分钟的车程，也要带着孩子回到那个地方去吃吃小时候的味道啊！我想这个也是和孩子的一种情趣，没错哎，我觉得带着孩子去吃一些小时候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或者年轻时候你常去的一些地方，其实这也是一种亲子活动嘛。哦，带着孩子去走一走你年轻时候走过的路，去吃一吃你喜欢吃的食物，让他更认识你。啊，这不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吗？因为小朋友长大了，或者孩子长大了，他们就不会想要应该说他有了自己的世界啊，可能他就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了，他们会更想要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啊，或者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或者不一样的这个地方。那如果趁着现在孩子们还在身边，那就多带他们去看一看你看过的这些好地方、好食物、美食等等吧。这里收到这位朋友啊，他是 Mary 哦，他说他想要跟自己的孩子，想要和女儿说，孩子们放假快3个月了，是时候回来帮忙看店了，因为自己也觉得很累，如果有孩子们的帮忙，那父母就可以下午休息一下，希望孩子们可以体谅父母，有孩子们的帮忙，那爸爸妈妈也会很满足的。所以呢他就想要点一首好听的歌。我想Mary 的孩子应该年纪也算是青少年了吧。其实青少年的孩子啊，他们总是想要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嘛，总想要去玩一下啦，或者是假期的时候能够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啦。想要让孩子待在家里其实是有点挑战，有点难的。那如果希望孩子能够来家里的生意帮忙，或者来帮忙看店的话呢，我想可能你可以和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聊一聊这件事情，因为吃饭是一件大家，我个人觉得吃饭是最好聊天的时候，无论是跟孩子啊和长辈啊吃饭的时候，那个关系啊莫名其妙的就会感觉更拉近了一些。所以如果想要和孩子们去沟通的话，不妨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和他们聊一聊，告诉他们其实你们可能也会有些累啊，希望孩子们能够帮忙，那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嘛，一天可能来帮忙2-3个小时，那和孩子谈一谈，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来到店里帮忙，如果可以的话，那剩下的时间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去哪里也都 OK， 是不是这样的话，孩子们的接受度也会更高一点呢？刘宇宁和银河快递的这首歌，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赶快留言到0111701182，或者893 AIM。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亲爱

春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我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不退后，挥挥手，就飞舞着 free soul。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呢，我在 TikTok 上其实也和大家聊天聊了一些些的时间了哈，所以如果你想要和我聊更多的话，或者我们可以闲家常啊，就是家长里短什么都聊的话，可以来到 TikTok 啊，我们在 IFM 的 TikTok 这里呢是在做着直播的。那如果你想要留言点歌的话呢，你可以到 WhatsApp 011-1701-8289，又或者是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字893AIFM 就能够找到我们啦。然后呢就留言告诉我你想说的话，再点歌告诉你想听的歌曲就 OK 了哈。那我们这个小时呢年份不限不限，就是90年代以后的歌只要好听然后我们没有播过这个歌手的歌呢，我都能够来为你播出这首歌曲的，但前提是你得给我留言哦。留言不管是留言给自己，又或者是留言给你喜欢的人，给你的家人朋友，好久不见的人，或者有的时候你可能是想要偷偷的说一下老板的坏话或者朋友的坏话也没问题告诉我你的心声，然后告诉我你想要匿名那就 OK 了，让我代替你把你的话说出来吧。刚才我们说到面粉果米魂葛米魂葛真的是我们柔佛人最爱的食物之一，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食物呢？马六甲的 Elsa 就说说到米魂葛，他本人本人就不是很喜欢吃面粉果啦。之前去到古来的时候他的二嫂就带他去了一间咖啡店，有一个中国女人做的中国女子做的面粉果呀那是什么样的面粉果呢？因为面粉果感觉是马来西亚的食物呢。那他说他吃了就回不去了，别的面粉果都不吃感觉这个中国女子做的这个咖啡店里面的店主做的呢就很好吃这么好吃，你要不要分享给我一下？叫什么名呢？什么名字？我也想吃，我也想去因为这个美食嘛，对不对？民以食为天，好吃的东西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那再来看看另外一位朋友 Ivan， 他想要点歌送给他的太太，送给他的老婆。他说：“老婆这么多年陪我一起挨苦辛苦了，对我来说你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想要在空中呢，对他的太太 Victoria 说一句：“永远爱你。”好啦，那既然你想在空中告白，那怎么可能没有一首歌呢？对不对？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陶喆的《爱很简单》。等一下呢，也会有 Elsa 的点歌，她想听《当我娶过她》。各位，继续WhatsApp到011-1701-8289，告诉我你的心声吧。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妮。哎呀，今天呢有好多朋友在 TikTok 和我聊天呢、啊。嗯，但是呢我有点手忙脚乱啊。这 TikTok 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虽然这个每次来到了星期我都很开心哦，可以跟大家在空中聊天，但是每次自己做错了事情难免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感觉是做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工作都这么熟悉了，为什么还会做错事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偶尔啊也有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很想把事情做好，但是总会不小心犯错这样啊。这边呢看到 Kingsley 他来到了 WhatsApp 这里想要点歌，他说他想要点一首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这首歌想要点给他的太太啊，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懂自己的太太到底心里想些什么，但是他说自己愿意慢慢听慢慢懂，也谢谢他陪着自己过着平凡又珍贵的日子啊。歌名呢虽然叫可惜，但是娶到他这也算是自己的福气。哎呀，要这样子公开放闪的吗？话说现在已经过了农历七月了，接下来有好多的婚礼哦，大家接下来有没有一些即将要出席的婚礼呢？哎呀，如果在婚礼上看到大家非常的恩爱呀、啊、甜蜜的那个感觉，你会不会也很想给你的自己另一半一些什么样甜蜜的举动啊，或者送一些礼物啊，然后让他在别人的婚礼上也能够感受到一丝的甜蜜呢？哎，那应该也挺浪漫的吧。所以如果接下来在这个来临的农历八月，或者在接下来下半年哦，在最后一个季度你有机会参加婚礼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你能够做的事情，直接在别人的婚礼现场静静的小小的给你的另一半表达爱，这其实也蛮浪漫的。我自己也会每次在别人的婚礼上啊，呼吁所有的来宾哦，观众也好，来宾客人啦，呼吁大家就是除了是来给对新人送上祝福之外，我们也要感受他们现场的那个幸福的氛围，就那个氛围是很难得的。因为可能你自己在家日久了，就是平常的小事你已经没有办法感受到甜蜜或者是那种恋爱的感觉了，但婚礼不一样啊，看到别人幸福我们也会想到自己的小家庭，或者是能够回想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出席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那就给你的另一半表达一下吧、是不是在婚礼上表达你对另一半的爱，虽然你的婚礼可能已经很久了，但借着别人的幸福送上你的祝福，还有送上你的爱也不错吧。

这边有 Mika 想要点歌哦，送给每个全世界的小朋友，告诉他们人只要有梦想啊，谁都可以发扬光大。但是呢 Mika， 你想要点的这首歌啊，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没有呢，所以呢没办法啦，那只好下个礼拜你再给我点其他的歌曲，我们再送上好听的歌咯。这边送上一首5566的《我难过》，作为我要对你说的最后一首歌吧。哎呀，好难过啊，这个小时怎么过得这么快呢？但没关系，下个小时我们有两性对谈，继续来和嘉宾聊更多，守着爱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娜伊布拉欣今天早上主持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他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政府已经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精神。他说，这项议决需修宪，以提高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员比例。寻及政府是否以沙巴和沙拉越占40%国席为目标，他说这方面的机制及详情还需要和选举委员会共商。

如周化议程，以及增加沙巴和砂拉越的国会议席。首相强调，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不只是一段历史，或是一份每年被纪念的文件，而是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态度履行的承诺与责任。东协和中国寻求深化双方长达十年的卫生合作，以应对区域面对的新兴公共卫生威胁、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转变以及快速的科技转型。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今天主持第十届东协中国卫生部长会议，他在开场致辞时说，这方面的伙伴关系正迈入日益重要的新阶段，双方致力建立具韧性、包容及永续的卫生体系，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挑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定下个星期进行内阁改组。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目前正考虑在日本维新会前党代表马场伸信、同党共同代表藤田文谷两人中选一人入选内阁。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维新会将要求的阁员名额缩减为一席，并要求以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身份入阁。高市早苗则将综合考量两人的适任程度、能力及政治经验等，进一步选定人选。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今年六月在当地出生的大熊猫叫鼠宝。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今天首次与公众见面。鼠宝的父母是2016年到韩国的乐宝和爱宝。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些疲惫的姐妹们吧。在一次学习聚会中，我们看到了艾莎姐妹，她的先生因为疾病去世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每天都在上班和做家务照顾孩子中忙忙碌碌的过去。看到她疲惫的样子，很是心疼，我们都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她。在生活中，很多姐妹都在家务和照顾孩子还有各种工作中耗尽自己的心力。今天我想说的是，致每一位今日疲惫的女性，致那双因为操劳家务而粗糙的手，致那双因为夜里安抚孩子哭泣而浮肿的眼睛，致那颗为守护清白与端庄而坚忍的心。即便世人冷眼旁观，请相信每一滴汗水都是正在天上积累的珍珠，特别是那些为了顺从真主而克制自我，为了顺从夫命而谨守贞洁的女性，每一次因为虔诚而遮盖身体，其实都是在编织天堂中的丝绸。做一位虔诚的女性确实辛苦，但天堂的赏赐比一切付出都昂贵。想象在浩劫的末日景象过后，你站在宽阔的天国门前，尘世的疲惫与痛苦已远去，眼泪与忧伤尽数消散。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在埃哈迈德圣训中说，若一位女性守五个拜功，斋月、保护、贞操并顺从丈夫，她将被告知从你所愿之门进入天堂吧。天使们微笑着迎接她，宫门缓缓地开启，远处的芬芳飘入心田，仿佛经过千年的路途，你迈步而入，刹那间改变了，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是美丽无比的蜕变。在尘世，也许你曾经觉得自己普通平凡，但在此刻，真主赋予我们无与伦比的青春与美丽。这些女性成为比最美的仙女更加美丽的存在，她们永葆年轻，疲惫感消散无踪。照一照镜子，你会发现不再认得曾经那个为孩子与丈夫疲惫不堪的自己，而是万千光辉中独一无二的女王。她们的宫殿并非由砖石建成，而是由黄金与白银铺就，珍珠为幕，宝石为门，河流在宫下流淌，不是凡间的水，而是流淌的纯净的甘露，有奶河，有蜜河，亦有不醉人的甘酒河。永恒年轻的仆人环绕左右，以金杯侍奉，如同对待至尊的女王，耳边再无怨言辱骂或抱怨，唯有平安的问候响彻永恒。亲爱的姐妹们呢，是否记得曾经在尘世那日夜的操劳让孩子认识真主？是否记得为了顺从夫命而忍耐的日日坚持？在天堂，真主将敬畏的家人再次团聚，你们在华丽的宝座上轻声谈笑，回忆世间的辛劳，而一切疲惫都已被天堂的甘甜偿付。终极的喜悦是当真主揭示他的面容，你得以凝视造物主，那一刻世间所有天堂的美景都显得微不足道，而你心中唯一的敬仰与欢喜是对那位你在孤独中长久敬拜的真主的深切感恩。那些属于天堂的女性啊，坚持你的贞洁，保持你的耐心，尘世的疲惫只是短暂的，但天堂的安宁与喜悦是永恒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3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每逢星期五下午的2点呢，我们就会有两性对谈，邀请不同的男嘉宾到节目当中呢，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一些两性话题也好，一些生活话题也好，来看看哦，男人和女人我们在面对同一件事，到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到底他又怎么想呢？作为一个男人哦，到底大家的出发点是什么样子的呢？应该说出发点又是哪里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谈一谈单身这一件事。我们先把他请出来吧。今天有 Dav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e， 很开心又被受邀来到这边访谈。说今天的身份呢，我会是一个单身男，但是以我个人而言去谈论啦哈，不代表整个男生
0: 这个男人。
1: 怎么
0: 这么害怕？一来就先把自己的这个
1: 打个毒针
0: 打个毒针哦。因为你感觉自己身边的人还是蛮向往这个结婚步入家庭的吗？
1: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是有另外一半跟步入婚姻的是比较多的
0: 哦、OK、
1: 剩下的呢那些单身呢，我觉得他们也是向往的，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已，
0: 还没有遇到对的人。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过了这个农历七月，接下来有好多的婚礼大家都陆陆续续要参加了。
1: 对，十月好多、
0: 很多好多，
1: 三四个已经排着了。
0: 对，所以就在想现在结婚的人好像很多，可是你真正去看好像也有一大群的朋友，或者是有一大应该说有一批人哦，他们是坚决或者是避而不谈，完全不想要去谈论结婚或者找另一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至少我自己身边是这样啦。所以当然男男女女都有嘛，不是说完全男生不想步入婚姻，或者是女性不想步入婚姻，不是，我们男男女女的朋友其实都有，
1: 是，
0: 只是到底单身的男子们在想些什么，女生又在想些什么？你说你自己单身，对不对？所以你单身了多久呢？
1: 我单身了多，我单身，坦白说没很久。
0: 好啦，所以算是被我觉得你这算是被动单身吧，就是你自己应该算是渴望有另一半，然后组织家庭，你是这种吗？
1: 是，我是这一种。
0: 我
1: 觉得我本身是渴望的，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吧，主动还是被动？我有主动去认识人，但是被动的方式是可能没有遇到那一个合适的人。我觉得我们人生来一趟哦，努力工作啊这些东西啦，去进步自己啦，但你就没有一个人去分享的话在你身边，我觉得这一生好像也，
0: 你身边单身的人多吗？
1: 我身边单身的人比较少都有另外一半
0: 但他们其实是渴望步入婚姻的吗？
1: 是啊是啊，
0: 就是想要往结婚组建家庭这件事情前进。
1: 对对对，已经有生孩子了，然后已经有注册了的，都有。
0: 所以他们你自己其实在单身的时候和恋爱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很大的不同。我单身的时候我很潇洒很自由就是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哪里，不需要交代嘛。然后一进入恋爱的时候，那生活节奏一定会改变嘛，尤其是跟朋友见面的就会变得少，因为时间只有这么多啊。对对，然后我们只可以分配时间了。然后有可能就是从朋友的 relationship 变成了real relationship， 就是 same real same。 因为少时间见面了嘛。但我觉得两种状态没有哪一个比较好一个人就比较享受自由咯，两个人享受就是多一个伴侣啊，一起去面对生活啊，一起去分享这样子。
0: 所以你自己觉得单身和恋爱虽然是很大的不同，可是对于生活来讲的话好像又还好。
1: 对对对，我觉得他可以，
0: 他就是情感上你感觉有一个寄托，然后情感上有一个陪伴，就是有人可以和你分享生活，但对于真实我们说可能早上出门什么这种生活的这种是琐碎日常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是一个 add on 的一个东西，不会想说去依赖这个事情去完整自己。所以我觉得我自己
0: 可以再靠近麦克风一点，
1: 我可以是完整的一个人，然后有了他有可能就是 add on 在我生活上面去分享，当然我也会融入他的生活。
0: 可是我身边的女生好一群朋友都不是这样的，我身边很多女生她们是愿意步入 这个关系，就是恋爱关系，可是他们是不愿意组建家庭的。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他觉得我们现在保持着所谓的单身的状态，不是结婚的状态，是很舒服而且很安全的。怎么样说很安全呢？在金钱上很安全，然后呢，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对，时间上我很安全，我不需要把我的生活一定要分一半给我的另一半，或者一定要甚至是分一半给另外一半的家人，要陪伴家人嘛，我陪自己的家人都来不及了，我还要去陪我老公的家人吗？类似这样。还有一些可能是不想要有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对，我自己身边的女生反而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我对于这一个观念是比较对立的嘞。
0: 嗯哼，
1: 我觉得哈，感情就是自由跟责任当中要去分辨。
0: 嗯哼，
1: 你不可以只是想说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得到什么好处。嗯，我进入一段感情就是一个责任，我觉得你一定要舍弃一些自由啊。
0: 嗯，
1: 这个是对我的责任，也对他的责任哦。
0: 嗯哼，
1: 我不可以想说，哎，我不可以要让这些，但是我要得到这些。那你没有在付出，你好像在身上得到这样子而已。
0: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又是怎么看？又或者你自己身边的男生真的是有这样子把想法付诸在行动上吗？那为什么还是有单身的人是出现呢？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为什么他们不想结婚，或者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步入一段感情？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身边的单身男女的一些想法吧。那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除了是聊聊我们自己的看法之外，也聊聊身边我们的观察又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听吴映洁的这一首翻唱歌曲《一二三木头人》。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老板，货送完了。
7: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7: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8: 德安凉茶丸。
9: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1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1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1: 听新闻脉动，
10: 聊天下大小事。
1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0: ，iFM 越听越爱。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 大家好，我是 Dave。
0: 好，今天要和 Dave 聊啊，到底单身人士都想什么呢？为什么不想婚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两个定义，一个呢单身，一个我们所指的单身是不愿意进入到关系，就是不想进入到恋爱关系，
1: 是
0: 另外一种是不想结婚啊，就是我有另一半，然后可能我们有很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就是不想结婚。然后我们来看看吧，到底现代这些男男女女啊，男生女生，男人女人，为什么不想要往前一步呢？你自己因为你说你自己是想找另一半的嘛，
1: 是，
0: 那你觉得你会不会越来越难进入到关系当中？
1: 我觉得不会吧，对这个事情还是开放的。
0: 你觉得你没有很难？
1: 我觉得我是有主动去开放去接
0: 触。我们不是说主动不主动，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要找一个另一半会不会很难？
1: 我觉得不会啊。
0: 嗯哼，
1: 我对他就是向往，对他是打开的。
0: 你是觉得OK 的，不会很难，我是有机会的。
1: 我是这样子去认为，
0: 是对自己的颜值有信心。
1: 我觉得要首先要有些希望吧。如果你连希望都没了，那别说去步入后面的。你总是得要去相信他去开始吧。
0: 可是我 OK， 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有些我们说的我现在指的单身是完全没有进入到恋爱关系里头的，他们觉得很难，主要
1: 原因呢，
0: 我找不到对的人。
1: 对，
0: 然后我也一方面我找不到想我愿意为他而放弃自己生活的 人。像刚才上一段你有提到嘛，有时候感情这些东西我不能够既要又要还要，我不能够又想开心又想快乐，我又不想牺牲。
1: 是，
0: 那同样的他们会我身边的女生朋友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为这样子的人牺牲，或者我为什么要为了感情而牺牲？那感情真的有那么好吗？好的值得让我放弃我的单身吗？
1: 这个问题就应该反问回你喽。
0: Uh-huh.
1: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已婚女士嘛。
0: Uh-huh.
1: 所以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由你的角度。
0: 我觉得如果你找到好的人，那你就在关系里面待得很开心啊，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其实单身也很好。我是更喜欢单身的状态的。好，因为我看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在单身的时候很快乐。怎么说很快乐？在现代人的生活里，我们已经被很多事情给压着了，工作、责任、家人。我说的不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家人。
1: 是，
0: 因为你难免嘛，父母可能也是家用啊，或者家庭也有一些家用事，琐碎其实是压在我们的身上的。那既然我已经有这么多的事情要负责了，然后可能你现在是单身，你活得很开心的话，那就继续吧，没有问题啊。
1: 对，所以你觉得结婚以后你得到的东西会比你一个人的时候更多吗？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0: 我觉得我反而其实更想要看的是这个人你的心态如何。为什么现代人你想要进入关系的时候可是你找不到一个人？那我是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另一半，我觉得他是适合我的人，所以我就愿意做出妥协，做出牺牲。那很多人不愿意做出牺牲，那为什么？男人也是啊，男生也是有一些情况，就是我其实不想要做出妥协，我想要做快乐的生活啊，然后之类等等的，不是吗？
1: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还是向往爱情吧，我身边的朋友只是说他们还是很担心受伤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感情就是你要把你的爱跟你的心拿出来交给对方吧，把你柔弱的部分去交代给对方嘛。所以我觉得你不可以避免这一件事情，然后你又想要有一个感情，我觉得他们是一体的，
0: 好，
1: 共体的。
0: 这样我觉得我们更具体的来谈一谈吧。男生在步入婚姻或者是步入一段关系，先从关系好了，你要找一个女朋友或者找一个另一半，你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是高情商的表达。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我发现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把真正的情感表达出来。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生理上喜欢心理上喜欢它都抵不过时间的消耗跟打磨。
0: 嗯，
1: 但是我们之后可能要走长久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个5年10年，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随之而去。但你有情绪的时候，大家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高情商的表达呢？比如说我现在状态不好，我现在心情可能不好，我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去伤害到你，我自己也没有理清楚事情是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冷静先， 然后我们之后再去梳理，再回来谈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是个高情商的表达、欸，感情的 核心就是大家一起去面对问题啊。
0: 这是我相信女生也想要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是不是很多男生做不到呢？
1: 我觉得男女都有做不到、欸哦、因为对，有些女生就是有可能就是会耍脾气啊。嗯、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啦哈。哦，他们就在 IG 啊，就发这一些啊，我、哦、又让
0: 发牢骚、啊，
1: 对，要引起另一半的注意。我觉得这些都不算是高情商的表达。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婚姻跟一个感情哦，我觉得就是你找一个人来帮你去更好的去过生活吧，不是加一个难度进来给自己吧。
0: 嗯，所以你就不想要去陪一个可能情绪比较不稳定的另一半？
1: 我觉得我可以陪，嗯，主那个核心的原因是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想要改。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关系的核心就是大家一起成长、
0: 嗯、
1: 我不因为他这样我就不爱，那个不是爱，我觉得
0: 嗯，
1: 就是一个带着权衡利弊的算计的爱吧。
0: 嗯，
1: 但主要是他的人本身有没有想改。
0: 嗯，
1: 我可以陪他改。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这个女生啊，女生嗯，我嘛，我自己，我就是一个情绪来得快去得快的人啊。好、哦，我就是一个暴脾气的女生，
1: 来啊，互相伤害、啊
0: 来啊，互相伤害啊！那我就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男生陪着我啊。
1: 对，
0: 那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嗯，但是你也要懂得，他不可以是他的责任啊。
0: 哦，就是你就作为你比如说另一半，你也要意识到你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你要承认这件事情，
1: 然后一起去改。你不可以只把整个责任丢给他，哦、让他全部去负责，他也会累啊，长久了，
0: 嗯，
1: 这些东西都会去消耗感情。
0: 嗯，所以这是你作为男生。你希望找到的另一半，或者哎，可能大部分的男生都希望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个比较情绪可以认识自己的情绪，可以辨别情绪的一个人。
1: 对，
0: 哎，
1: 不是说情绪不好，
0: 嗯，
1: 而是说懂得表达，可以情绪不好，
0: 嗯，
1: 我们人一定是有这个情绪的，
0: 嗯。好，那站在女生的角度，和我收集了一些资料，
1: 有备而来哈、啊。
0: 没有啦，就是问了一下，哎，到底女生们，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另一半呢？嗯，现在倒回来再和 Dave 聊一聊啊，女生，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另一半？那男人，你又可不可以做到呢？

0: 来越多的人啊处在单身的状况，不想要往前一步，到底是为什么呢？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大家好，我是 Day。
0: 我还怕你来不及了呢。
1: 来得及，来得及。
0: 刚才上一段我们说了，你自己是认为啊，要找另一半呢，你必须不一定要情绪稳定，但你必须要认识自己。怎么说认识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比如说情绪不稳定，那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这个可能缺点啊，或者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我们一起来改进。
1: 对，
0: 我自己反而更希望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啦，我们聊了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你可以对自己负责任。
1: 嗯，
0: 而因为女生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已经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我在很多事情上我可以自己处理了，我在生活我也能够自己住，我的什么
1: 事业啦，
0: 事业啊，生活啦，我想吃什么
1: 好好
0: 我都可以自己去，我要去旅行我也能够自己去旅行，那我需要一个另一半来做什么呢？可能就是情感上面的陪伴，
1: 是
0: 真的就是情感上面的陪伴的时候，那你就必须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你就不能够希望，哎呀，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小鸟依人的，你不能够依靠我吗？我觉得不是，
1: 不是的，
0: 不是的，
1: 我也觉得不是的。
0: 就大家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觉得现代女生啊，我们更希望能够找到怎么样的另一半呢？你是独立的，我也是独立的，然后我们能够在一起成为更好的两个人，
1: 是，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我觉得还是
0: 所以刚才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啊，
1: 是是是，
0: 你说现代人是怕选错
1: 还是怕孤独？
0: 对，我觉得是怕选错。
1: 对了，
0: 我们不怕孤独，现代人是不怕孤独的，有什么好孤独的？
1: 那么多消遣，每个礼拜的男嘉宾都不一样。
0: 这个这手机了啊，滑一下滑一下，你什么娱乐没有呢？我要看戏可以看戏，我要我要听歌可以听歌，你要听电台可以听电台。
1: 是的，
0: 但我怕的是我在一个人的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我错付了。
1: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可能越身边朋友单身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哦。他们都是先向往感情，然后受伤了之后呢，然后才选择一个人。所以它的核心就是其实他们也是向往的，但是是受了伤过后就不敢付出了。
0: 其实这是不是就代表大家的标准变高了？你认为？
1: 我觉得标准一直在变。
0: 嗯，
1: 可能十五岁要的是粉红泡泡，25岁要是人家跟我一起去疯疯癫癫的一起去玩耍，30岁的又可能说，哎，这个人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过生活？40岁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还没40岁。
0: 我其实不认为，因为标准变高了，这也是我的朋友他和我说的。他讲，我觉得现代人的标准变高了，
1: 是
0: 但我认为不是，我觉得不是大家的标准变高了，而是我们的时间变少了。我们太忙了，现代人太忙了，我忙着赚钱，忙着旅行，忙着快乐，我没有时间在一个人的身上消耗太多。
1: 同时间他标准变高了，因为你自己懂得怎么活了，所以你要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时间少，因为你懂得你自己怎么活吧，所以同时间，这个人要进来我的生活，我觉得标准同时也变高了。
0: 我觉得是可能以前我也希望我找到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是我愿意给他时间看看他是不是对的人，比如我们进入了因为感情，然后我们再来磨合，我们再来审视一下，我们是不是对的彼此？但现在大家不愿意做这件事了。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开始说到嘛，暧昧这件事情嘛，到底是要拉长来看还是拉短来看？你怎么去看待呢？你身边的女生朋友这些？
0: 我通常不会建议暧昧期太久，我觉得暧昧太累人了。因为对于女生来说时间很宝贵，我觉得啦，
1: 是
0: 我认为
1: 女生跟男生还是不一样，
0: 对，女生跟男生还是不一样的，在身体健康方面，生理上女生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周期的，
1: 对，
0: 那你过了可能30岁或者35岁，你会发现你人太容易累了，
1: 是
0: 我不是说养育孩子什么之类的生理结构不同啊，我说的是精神上会不同，
1: 对，那精力上面呢？
0: 精力上会不同，
1: 是，
0: 所以对于女生来说太消耗了，如果陪伴一个男孩2年的时间来成长，不行，
1: 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太高了，太高了，
1: 而且暧昧期也看不到对方的本质啊，他就没有这个身份让你看到他真正的底色，
0: 所以你认为？
1: 我也觉得暧昧期应该是不要太长了，就进入你就知道适合就会适合，不适合就是来磨合，不磨合下去的话就是不对的人，所以说是要打开心扉，不要怕受伤了，我觉得一定是感情跟受伤是一挂的，我觉得都挂的，
0: 两个是 一体的。
1: 嗯，你不可以就是我又要感情啊，我又怕受伤啊，我又这样子，哎，这个太矫情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说？
0: 那你说感情一定会受伤？
1: 一定的，
0: 进入感情，
1: 因为你把你柔弱的部分交给了对方，你给他看到你柔弱的部分了。我们虽然是独立的个体嘛，我们说，但有时候你可以柔弱的时候，你当时想跟另外一半倾诉吧，这就是把柔弱的部分交给他看呢、啊，你就把你的心给了他。心是这么柔软的，他一按之后就痛了呢。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并列的，不，我觉得是要去退一步去看这个事情啊。
0: 嗯，好，那如果让你的话，今天你很喜欢这个人，然后我也很想和你有一个可能长长久久的走下去，但对方就一直和你暧昧啊，他觉得哎 ，Dave。不知道嘞，好像还不对耶，我要再想一下呢。然后可能你告白了，他又在拒绝；让你告白了，他又在
1: 就是推开你嘛，反复确认。
0: 我没有拒绝，我可能还需要看看。那你愿意吗？
1: 哦，我觉得他如果是他的本身是有一些阴影，之前有受到一些伤害的话呢，我觉得是我愿意的。
0: 嗯，
1: 要看他拒绝的原因是什么了。如果他同时间拒绝又同时跟很多人暧昧，那就拜拜喽。对啊，
0: 没错。
1: 哎，爱自己先嘛，
0: 赞成。
1: 要懂得尊重自己。我要看他拒绝的原因是啥。
0: 哎。这确实很重要哈、所以呢，无论是在找对象也好，或者是想要认识对象都好，你必须先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对象。
1: 对，
0: 那你在选择的人这个另一半的时候，也不会太耗时嘛。
1: 对。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了，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单身人是不是真的都不想婚呢？还是因为你找不到对的人，所以你不想要往前一步呢？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大家好，我是 Day。
0: 我们刚才谈到，好吧，其实现代男女啊，我想他们不是抗拒步入婚姻或者是步入一段关系的，只是你可能觉得另一半还不是或者这个人还不是成熟的人，还不是对的人。嗯，那你自己觉得什么样的两个人哈，可能暧昧一段时间了，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是值得或者是应该要结束这个单身关系，你们就应该要确认了彼此了？
1: 我觉得在了解的互相在了解的这个当中哦，越暴露越自己，大家越暴露越自己的真实状态越好。
0: 嗯，
1: 因为你迟早都是会要暴露的嘛。
0: 嗯，
1: 不然就是那种暧昧包装啊，
0: 就是、把自己的
1: 需求啊、生活的模式、
0: 暴露自己的和内心
1: 在做什么呀、每天时间的分配啊、你的核心在哪里呀、工作的事业心又到哪里啊，让大家去知道说，哎，我原本生活是这样子的。
0: 嗯。
1: 然后再看怎么去调配
0: 了。
1: 我觉得这样子，因为有很多就是包装嘛，暧昧期包装嘛，包装了之后呢，一在一起呢，怎么货不对版呢？全部都是包装跟伪装。
0: 可是在一起了之后，也有可能会继续包装啊。
1: 如果还可以包一辈子，那没问题啊。对啊，
0: 我就不想包一辈子，可能我就是包个三五年了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到时候再撕开这一层外衣。
1: 所以我觉得真诚还是要留给真诚的人，我觉得这是真诚吧。
0: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不真诚呢？你明白吗？就是今天我和你在一起，我也觉得你很真诚啊，但是
1: 这时间会展露啊，他说的东西他的行动上有没有做的，就是别看他说的，从他行动上有没有去执行说他所说的东西。我觉得说大家都会说，但是要做的不是大家都可以做。我觉得如果要怎样让我去放弃一个单身的关系呢，我觉得我的人生规划里吼，感情是一小部分哦。不是说一小部分，它是一部分。我觉得说就是有时候可能我去做工啊，我可能要做十多个小时啊，中间可能只有看电话一次啊，那种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把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另外一半的身上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还要看懂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模式，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去理解我的世界呢，然后去看懂我的人生剧本呢，在我人生剧本中上面去添加一些色彩，而不是要我去改变跟放下我自己的人生。我才会觉得说我会放弃跟结束单身的这一个关系。
0: 我其实认为怎么样就是两个人相处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适合或者是应该结束这个单身关系，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长短，
1: 是
0: 不是长或短的问题，而是你理解了这个人吗，或者你认识这个人吗，他到底是什么性格，或者他是什么样的部分能够让你心动，能够让你愿意为他妥协，做出妥协。我们说你已经有了经济上面的独立，你已经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上自理，那你还需要这个人来帮助你什么呢？你先清楚了这一点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
1: 对，
0: 那进入到了感情之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步入了感情就戴上了墨镜。
1: 滤镜吧，
0: 我觉得是
1: 墨镜。
0: 就戴上了墨镜，你就很多事情就看不到了。
1: 对，
0: 或者选择不看。
1: 是
0: 当你步入了感情之后，其实很像刚才我们讲的，你可以装啊，你装个三五年啊，那有些人就是看不出来嘛。但总会有些蛛丝马迹的出现。
1: 时间
0: 会告诉
1: 一切。
0: 时间可能不会告诉你，但你自己
1: 要去察觉，
0: 你要去察觉啊。
1: 是，
0: 时间拖给你个十年好不好，给你十年但你还看不出来，那不是时间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我觉得男女都一样，
1: 是
0: 不要到可能已经快结婚了，或者甚至是已经到了结婚后，你发现这个人不对，然后你再来说你看单身多好，不是这样的。
1: 对，
0: 真的不是这样的。要自己也要带眼识人，
1: 对，
0: 然后也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认识这个人。
1: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很好，就是除了时间之外，要懂得自己的原则跟底线有些东西就是不可以戴上滤镜甚至墨镜而忘记了自己在一个感情里面要的东西是啥。
0: 是，所以呢希望所有单身男女吧如果你们享受单身，那就继续享受，没问题。但如果你有暧昧的对象，或者你其实也渴望爱情的出现的话呢，那或许你也能够试试不一样的方式。像我们刚才有讲的嘛，你先看自己想 什么？认识自己了之后，再去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哎，这样子会更加容易啊。
1: 对，
0: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 Dave 来做客，
1: 不客气，
0: 我们下次再约咯。
1: 好，
0: 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我们一起来听听翻唱过或者是有哪一些歌曲是被翻唱的马来语和英文歌曲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穆莱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7月的劳动力统计，我国七月份的失业率维持在3.0%，和前一个月持平，失业人数达520,300人，就业人数微增0.1%，增加到1685万人。统计局指出，服务业继续成为七月就业人数的主要贡献领域，其中包括艺术娱乐及休闲活动、住宿及餐饮服务，以及金融保险和伊斯兰保险活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局今天在沙巴仙本那主办零暴力容忍计划反性骚扰倡导及制止针对女性的暴力倡议活动，共获得350人参与。妇女部长 Dasri Nancy Shukri 负责主持开幕，并指这项活动在政府努力扩大防范性骚扰及暴力防治意识的倡导工作方面发挥作用，借此深入社会各阶层。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的部长 Zulkifli Hassan 促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强硬行动，制止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民出加沙地带的暴行。部长说，我国谴责非法移民侵占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

或延误。澳洲政府辖下的空中交通管理部门指出，由于人手编制受到限制影响及确保安全管理飞行需要，因此需要实施空中交通流量管制措施，直到当地时间11号早上8点15分才解除限制。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声明说，阿联酋重申其重视和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这些关系及共同利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早些时候表示，尽管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并指该国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AI 人工智能竞赛加速，安全疑虑也随之升高。OpenAI 公司执行长阿特曼表示，面对 AI 模型接连传出脱离人类控制事件 ，OpenAI 愿意考虑和其他 AI 业者同步放慢开发脚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Britney Spears 的 Every Time， 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瞬间想到了某一首歌呢？没错，就是 SHE 的别说对不起。听到了这首歌，你有想到或者马上联想到今天我们绝配拼盘的主题是什么吗？来跟你揭晓吧，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听翻唱，或者来听听那些被翻唱的歌曲到底它的原曲是长什么样子的呢？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下午的3:12，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我们就来听一些那些翻唱过的，或者是来听听那些你觉得是原曲的歌，但其实不是。那它的原曲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一首歌你可能会听过很多次，甚至你会把它当成是某一位歌手的代表作，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它不是原唱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包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 Britney Spears 的 Every Time， 是被 SHE 唱红的其中一首作品，叫别说对不起。但是呢，就算 SHE 当年没有把这首歌带进了华语流行乐坛当中，其实 Britney Spears 的这首 Every Time 啊，也是非常的火的啊。所以说它的故事，这首歌 Every Time 是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在2003年的专辑 In the Zone， 这一首应该说这张专辑啊，也是他极少数亲自参与创作，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说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故事。有的人说是当时他和前男友 Justin Timberlake 分手之后写的这首曲子。当时 Britney 和共同创作者，也就是他的和声歌手 Anne 一起在钢琴前创作出了这首歌。有人认为这首 Every Time 呢，是 Britney 在对 Justin Timberlake 的一个歌曲上音乐作品上的一个回应。因为当时 Justin Timberlake 也出了一首歌曲叫做 Cry Me a River， 是明显的带着分手的一些怨气的，而 Every Time 它带着的是对不起，我曾经伤害过你，那种在道歉的情绪。所以当时这首歌呢，就一炮而红，在欧美的音乐乐坛当中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的。后来 SHE 把它带进了华语流行音乐呢，就唱出了另外一个感觉，不过那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了哈。接下来想要给你唱的，想要给你唱，我没有唱，我唱不了啊。来为你送上的是一首马来语歌，这首歌的名字叫 Na Na Na Nada Chinda， 来自 Karen Kong。 这首歌我想我待会儿一播呢，你应该也会跟着哼跟着唱的，因为这首歌它是日本歌手久保田利伸的一部经典歌曲，叫 La La La Love Song。 原曲是在1996年推出的，当年那首日语歌呢，也是日剧 Long Vacation 的主题曲。而在2007年 Karen Kong 就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了一遍，而且唱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来语。同样的一段旋律，我刚才其实我去听了原曲，几乎是一样的，它就是日文唱成了马来文，从日本流行曲唱成了马来西亚熟悉的马来西亚版本。所以你来听这首歌，来看看它和你印象当中的日本原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1: Alright, Tree Flow, Collabo, Karen, yeah, here we go, back into the flow.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欢迎回来，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有没有觉得刚刚播过的那一首由 Destiny Child 演唱的 Brown Eyes 也是能够让你唤起某段回忆的呢？没错，那首歌也是一首翻唱歌，应该说也是被 SHE 翻唱过的一首作品啊。那 Destiny's Child 的这一首 Brown Eyes 呢，就是它的原曲啦。那接下来想要给你介绍的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他是马来西亚的 Rash Mono， 大家都叫他 Rash 哦。那他呢，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一个演员。如果你熟悉在2000年初代的马来西亚乐坛的话呢，那你一定有听过他的歌，也一定见过他的人。他的歌曲主要都是以英语歌曲为主，不过在2000年代初，在当时2000年代初呢，他凭借着独特的嗓音、流行的旋律，融合 R&B、流行和灵魂乐的音乐风格，加上他的幽默啊、风趣，就收获了很多的粉丝，在马来西亚的英文流行音乐圈里受到大家的关注。他在2003年推出了首张专辑 Monumental， 其中的歌曲 Walk Away就是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啦。不过说到 Walk Away 呢，我想啊，很多朋友都听过，但你知道吗？这首歌其实也有马来语的版本哦。虽然这首 Walk Away 呢是比较被大家认识的，但是他在2004年的时候，Rash 在2004年的时候呢，就重新发行了这部作品 Kiranya Diada Lagi， 这首歌就是 Walk Away 的马来文版本了。而且呢，很特别的是，每次我们看到翻唱歌啊，或者是一部好作品都会被其他人喜欢嘛，那这首歌是他自己因为喜欢自己的歌，然后就把英语歌重新唱成了马来文，同样一段旋律，同一个歌手，只是呢就从英文变成了我们更熟悉的马来语。其实如果你有关注 Rash 的话，他也曾经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尝试，除了是在英文、马来文之外，他也曾经在2010年，当时是推出过淡米尔语歌啊，当时是推出了一首单曲，就展现出了马来西亚多语音乐文化的特色。先来听听一小段这首 Walk Away 的英文。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8: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9: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10: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11: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12: Hati-hati!
9: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3: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7: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3: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7: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14: 从一面国旗开始。

继续回到绝配拼盘，接下来要给你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如果啊你是在2000年代看着 Disney Channel 长大的，和我一样的话，那你应该会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熟悉了。接下来要给你听到的呢，是 Jacqueline Victor 和 Vince Chong 合唱的 Go Music Di Hatiku。 很多人会以为，诶，这不是一首马来西亚的歌手把英文歌翻唱成马来文吗？其实他还真的不完全是哦。这首歌呢，是原本 Disney 电影 High School Musical 2 里面的主题曲啊，其中一首歌曲就是 You Are the Music in Me。 而电影里的英文版本呢，在后来哦， Disney 为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地区，然后让大家能更加有亲切感，然后也更喜欢这个作品啊，所以呢他们就配合了不同的地区制作了不同版本的这个歌曲。所以在马来西亚呢，你听到的就是 Go Music Di Hatiku 由 Jacqueline Victor 还有 Vince Chong 演唱的这个版本。刚才我们说他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有不一样的版本嘛，他还有哪个国家的语言呢？来看一下哦，他包括了西班牙、德文、意大利文、土耳其文，还有瑞典、波兰等等不同语言不同版本。换句话说，就是同一首旋律，它到了不同的国家就会找不一样的歌手来唱这部作品。而现在呢，想要给你听到的呢，是属于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作品，到底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诶，再给你分享一个冷知识哦，这首歌其实当时呢也被收录在马来西亚发行的 High School Musical 相关版本当中，所以算是一首由 Disney 官方推出的马来语本地化歌曲。来听听这首作品吧。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好啦，时间来到了3:47了，好快啊，我就要给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曲咯。接下来听的这一首呢是 M2M 的 Pretty Boy， 我想这首歌一说它的歌名你应该就会跟着唱了吧。没错，这首 Pretty Boy 呢就是 Pretty Pretty Oh My 那一首歌啦哈。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这首歌是因为呢很多人听过它的中文版，但其实它也有英文版，而且它的英文版和中文版都是由 M2M 自己唱的呢。一听到前奏感觉自己就回到了青春时代。那当时这个 M2M 为什么会要亲自录制中文版呢？先来说说他们到底是谁哈。M2M 呢是来自挪威的女子组合，而这首 Pretty Boy 是收录在他们2000年的首张专辑Shade of Purple 当中。当时呢他们推出了这首歌之后，为了要进军这个亚洲市场啊，当然也有人问，诶，要进入这个东南亚其实或者亚洲市场有很多选择啊，为什么要用中文呢？诶，这个就不可考究了哈。那比较确定的是，当时他们在2003年就推出了这首 Pretty Boy， 也收录在了当时的专辑精选专辑当中，就是 The Day You Went Away The Best of M2M。我想在那个年代啊，其实华语市场在整个亚洲的流行音乐产业当中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的，有很多的国际歌手都会为了一些特定的地区去录制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一个呢就是华语，也就是中文了哈。所以这首中文版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唱片公司针对市场所做出的一些发行安排吧。不过这个都只是一些合理的推测哈，当时公司并没有做出一个官方的说法。不过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你可以马上的就联想到，诶，这首歌的英文版本是怎么样的，借着这首歌呢也会让大家对他们更感好奇心，也更想了解他们的其他作品。而且这首歌其实听了英文版听了中文版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简单的把英文歌词逐字逐句的翻译过来，在中文当中他们也进行了蛮多的改写，只是最经典的那句歌词他们就还保留着英语的原文，就是 Oh my pretty pretty boy I love you。 OK， 所以如果你过去呢只听过中文版本的话，那马上就要为你送上它的英文版本，来听听看这首歌和你熟悉的中文版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你听了之后会不会想更了解他们，去听他们的其他作品呢？

时间来到了3:54，马上的我就要交班去了。再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 Dato Sri Siti Nohaliza 演唱的 Dunia Milikita。 之前呢先要来和你说一说啊，在下个星期二呢，就会有我来跟大家见面。下个星期二啊，JC 呢他就不会当班了。为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会好奇啊，先来给大家做个小小的预告。因为下个星期呢 IFM 的 JC 进程啊，他就被 RTM 的管理层选为马来西亚的代表，去参加一个国际活动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要留守下个星期的节目啦。我们会不定时的在不同的节目和时段和 JC 做连线的，所以如果你想听到 JC 的声音的话，那记得要留守全天候的 IFM 咯。今天在绝配拼盘呢，给大家听到同一首歌，换一种语言，换一个歌手，然后听听不一样的翻唱版本，有没有感觉好像也换了一个心境，换了一个身份呢？下个星期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听见不一样的故事。下个星期你会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又或者是直接到我的 Facebook IG， 到我的信箱当中告诉我吧。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公共服务局宣布，2026年国内学士课程奖学金 PIDN 及医学科学和药剂学学士学位特别课程 PPF 的申请结果，即日起下午5点开放查询。已经提交申请的候选人可以通过 JPA 奖学金门户网站线上查询，查询截止日期是这个月25号下午5点。公共服务局今年为这两项课程共提供12300份奖学金名额。配合叙兰俄苏丹沙拉夫迪伊迪沙殿下登基25周年迎喜庆典，雪州政府宣布10月26号列为雪州公共假期补假。雪州政府秘书达杜阿麦法兹里阿麦达朱丁说，由于庆典和早前宣布的10月25号特别公假落在星期日，因此将隔天，也就是10月26号列为补假。沙巴首席部长达斯里哈吉吉诺指出，沙巴政府要求联邦政府给予适当考虑，尽快解决向沙巴支付40%收入的诉求。他说，沙巴政府今天在由首相达斯里安娜伊布拉欣主持的2026年第一次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向联邦政府提出这项要求。霹雳玲珑县一所寄宿学校已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共有159名年龄介于13岁到52岁的学生和职员出现食物中毒症状。霹雳行政议员 Dado A. Sivanason 指出，初步相信涉事食物由外聘餐饮承包商准备，卫生局已经援引1988年传染病防治法令第18-1D 条文，下令关闭有关餐饮场所，并展开进一步调查。所有患者已经由玲珑

失联的人员，其中包括五名记者和三名船员。当局已经出动11艘船只，其中包括3艘军舰，全力展开搜救行动。内阁秘书特迪维贾亚说，目前搜救重点是尽快找到这八人，希望他们能够平安获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N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2: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2: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3: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潮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4: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5点，首相说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的态度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贸商部及通讯部正在研究专门法令，打击黄牛炒票券的行为。辽国仍是全球范围内急速炸弹污染最严重国家。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在今天早上主持了第一次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会议一共讨论4项主要课题，包括检讨联邦宪法第 112D 条文下的特别拨款，加强边境安全，增加联邦公共服务职位和推动公共服务婆罗洲化议程，以及增加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席。首相强调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不只是一段历史或是一份每年被纪念的文件，而是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态度履行的承诺和责任。首相安诺同时宣布，政府已经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精神。他说，这项议决需要修宪，以提高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员比例。旋即政府是否以沙巴和沙拉越占40%国席为目标？他说，这方面的机制及详情还需要和选举委员会商讨。另一方面，首相 Anwar Ibrahim 透露，他将在未来几天和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讨论有关该州的临时拨款事宜。他说，当局将进一步研究有关事项，同时考虑国家财政状况以及适用于沙拉越的方案。他说，有关临时拨款的事项可能会在9月16号在古晋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宣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和通讯部以及相关机构正在研究制定专门法令，以打击黄牛炒票的行为。贸商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利说，这项法令研究很重要，用来打击个人大量抢购票券，包括使用自动机器人程序购票后再以高出原价许多的价格转售的活动。他说，黄牛炒票的行为不仅导致消费者被迫支付高昂票价，也可能让消费者在向非官方卖家购票时面对受骗风险。因此他提醒大众善用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力量，不要向黄牛买票，也不要屈服于高昂票价。

0: 以加强领导层及治理机制，进一步强化领导国家人工智能议程的机构。郭彬信说， AI Malaysia 董事会成员汇集来自公共及私人领域的领袖，他们在各个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将从策略迈向协调一致且具影响力的落实，同时将以问责制及国家长远利益为基础。东协和韩国正在扩大 AI 人工智能及数码医疗领域合作，以建立更具整合性、可信赖及韧性的区域医疗保健生态系统，尤其是提高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加强疾病早期检测能力。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韩国继续是推动东协数码医疗议程的重要伙伴，也标志着东协落实共同愿景的重要一步。他说，目前世界正处于公共卫生需求与迅速发展的科技进步交汇点，因此通过善用人工智能、数码分析及数码解决方案，能够缩小公平差距，加强预警系统，并确保包括本区域在内的各阶层社会都能享有高素质医疗保健服务。配合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蒂伊迪沙殿下登基25周年迎喜庆典，雪州政府宣布10月26号列为雪州公共假期补假。雪州政府秘书达杜阿曼法兹里阿曼达朱丁说，由于庆典和早前宣布的10月25号特别公假落在星期日，因此将隔天也就是10月26号列为补假。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儿童群体依然持续面对极速炸弹威胁，这类武器在2025年造成1063人死亡或受伤，是自开始监测以来录得的最高年度伤亡人数之一。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组织极速弹药联盟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大约 87% 的伤亡者是平民。报告提到，由于体积小、形状独特以及表面光亮或有时色彩鲜艳，因此儿童特别容易受到未爆炸极速炸弹的吸引。在本区域，辽国、越南及柬埔寨被列为仍受到极速炸弹残留物污染的国家，其中又以辽国的污染程度最高。他们也是2025年国际援助处理极速炸弹污染资金最大的接受国，并接收了5200万美元，用于土地清理、风险教育、受害者援助及能力建设工作。印尼当局侦破在西加里曼丹昆甸的网络诈骗活动，扣押了30名马来西亚籍嫌犯及一名台湾嫌犯。昆甸移民局局长森菲南多说，30名马来西亚人中包括22名男性、8名女性，另外还有一名台湾男性，他们目前都已经被带往当地移民拘留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他表示，随着案件调查持续进行，昆甸移民局将和马来西亚有关当局协调合作，初步调查发现，这群网络诈欺分子的目标很可能是马来西亚民众，至于涉及的损失金额仍还未能确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下令搜寻8名在报道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期间失联的人员，其中包括5名记者和3名船员。当局已经出动11艘船只，其中包括3艘军舰，全力展开搜救行动。内阁秘书特迪维贾亚说，目前搜救重点是尽快找到这8人，希望他们能够平安获救。自这个月4号起持续喷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目前仍然处于3级警戒状态。 澳洲悉尼机场11号发生空中交通管制员不足问题，导致多个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悉尼机场的网站并没有交代延误原因。澳洲航空发言人则将传媒查询的问题转介到政府辖下的空中交通管理部门。该部门则指出，由于人手编

制受到限制影响及确保安全管理飞行需要，因此需要实施空中交通流量管制措施，直到当地时间11号早上8点15分才解除限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定下个星期进行内阁改组。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目前正考虑在日本维新会前党代表马场伸信、同党共同代表藤田文武两人中选一人入选内阁。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维新会将要求的阁员名额缩减为一席，并要求以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身份入阁。高市早苗则将综合考量两人的适任程度、能力及政治经验等，进一步选定人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说，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的态度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贸商部及通讯部正在研究专门法令，打击黄牛炒票券的行为。辽国仍是全球范围内集束炸弹污染最严重国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今天来到了9月11号下午的5点13分，那今天呢也迈入农历八月份咯，农历八月初一星期五，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我是小韩。
1: 哇，时间过好快啊，又是每个星期和小韩见面的时间啦。
2: 是啊，你看迈入了农历八月初一、那我们的中秋节还会远吗？
1: 哇，很近了，已经开始在吃月饼了吗？
2: 有哎、我们的电台不是已经有月饼了吗？
1: 我、是
2: 昨天呢我也去试做了月饼，然后还吃了自己做的月饼、挺好吃的，好开心啊。
1: 所以今天又可以收到小韩的那个 secret recipe 是吗？秘密的配方？
2: 没有啦，人家做，然后我只是入魔而已。这个那个月饼这回事，总之涉及手艺的部分就不要指望我啦。
1: 好，那我相信呢在星期五时间，哎，小周末时光嘛，周末时间可能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计划了，也上线和我们聊聊你们在哎明天后天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吧。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呢就为你送上正业带来的振振有词，先听林俊杰的 Baby Baby。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首相德叙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印裔社群不会在国家发展议程中被边缘化，昌明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改善印裔社群的生活水平，包括扩大创业者的融资管道，加强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强化创业培训和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以及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所有仍然存在差距，包括与贫困、公民身份和获得援助相关的差距，都必须立即有效解决。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原本隶属于首相署，今年起正式转由人力资源部管辖。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和推动马来西亚印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包括教育、就业、创业、人力资本以及社会福利等领域。政府希望通过有关单位更针对性地了解印裔社会面对的挑战，并推出符合实际需求的援助和发展计划。2026年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获得额外5000万令吉拨款，使全年总拨款达到1亿5000万令吉，并推出多项新措施，预计超过50000名印裔社会人士受惠。此外，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也通过社区计划，把教育、创业、社会和医疗方面的援助带到全国不同地区。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印裔社会转型单位就是政府针对印裔社会需求提供教育、经济和社会援助的重要平台，目标是提升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敏瑜。
3: 我是小涵。
1: 在还没进入我们的无所事事之前，我一定要念古晋国风的这一段留言。
3: 他说 Why?
1: 你知道为什么小涵做的月饼是特别的甜吗？而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郑业做的月饼是咸的，因为小涵是用爱的滋润，郑业呢是有爱的感动，用眼泪，就是流着眼泪去做月饼的。所以啊，咸甜咸甜是很好吃的哟。哇，不错不错，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创意，而且很有画面感，你能够感受到小涵在做月饼的时候是用爱来制作的，很棒。
3: 最重要就要念他最后一句话，星期五疯癫的时刻到了，
1: 陪我们一起，好，你不是孤单的，
3: 就发挥想象力是吧。哎，你怎么那么聪明，知道昨天我是跟郑业一起去做月饼的。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会一起主持牵手过中秋的活动，然后这个做月饼的环节呢，我们也会拍成短片来宣传这一场活动，所以大家一起期待吧，看看到底是郑业的手比较巧，还是我这个黑暗料理厨师更胜一筹。那今天呢，我们的无所事事要聊点比较轻松的，因为最近大家都搞穿越啊，我们电台 DJ 们也一起穿越到80年代了。而且呢，我发现哦，每一位 DJ 呢，这个80年代回去不是什么穿牛仔外套啦，就是牛仔裤啦，要不然就是粉红色。看来那个年代呢，那个颜色色彩是非常缤纷的。
1: 对，而且他的、那个、
3: 还有爆炸头
1: 啊、我好感恩哦，我的发量好多。看了真的好开心啊，看了好几次，一直在重刷。然后呢，我们下来的这个题目就先问问大家了，嘿嘿，如果是可以穿越的话呢，你想要穿越去什么年代呢？而又为什么？当然我看了一开始呢，我对90年代还蛮有兴趣的，是因为我是1995年出生的嘛、那就没有什么机会去体验到底90年代流行的是什么。但
3: 因为那时候你是在成长岁月，
1: 完
3: 全没有办法去做自己的穿搭搭配，
1: 都是被搭配的。而且可能穿的是自己不太喜欢，但是不懂怎么样表达。但我看了那个80年代的穿越的图片，哇，我觉得好有趣哦。而且那时候即便可能我们换作现在呀，看似夸张的打扮，但你觉得没有啊，那个时候是流行是潮流
3: 你不觉得就充满活力吗？做自己啊，要就爆炸头，让他们尖电哦。还有那个色彩是很缤纷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年代。所以今天就问大家，你最想要穿越去什么年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其实未必是喜欢那个年代的潮流，而且说到潮流这回事，你不觉得就是不久它就会再循环一次的吗？
1: 对呀、
3: 我们现在看80年代，其实有一些风格可能我们也尝试过了嘛，因为每几年就会有一个轮回。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是想念60年代我成长的时候那一段日子跟家人在一起还是怎么样的。那可能我自己是80后的话，我就特别喜欢9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呢比较年纪比较大了嘛，比较懂得去看世界，感受这个世界了。我自己的话呢是蛮想穿越回90年代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呢是刚刚有电子产品，但是我们还是过着很传统的生活，比如说手写信啊，手写字啦、没有，还是电视儿童的时代你要看电视呢，你就是一家人一起看，没有这么多的隐私哦。你要打电话去客厅打，
1: 都听得到。
3: 你要煲电话粥，大家都听得到。就是很多一起在一起共同经历的时刻，还蛮美好的，
1: 应该也挺有趣的吧。所以换作是你想要穿越回90年代 ，OK？ 那不晓得线上的朋友呢，你们会想要穿越去什么年代呢？
3: 不想穿越也可以说啊，
1: 也可以啊，
3: 真的很好啊，科技那么方便。我要追剧就追剧哦，我每换一部剧就有一个新的老公，多开心啊。赶快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289。
1: 我们先通过杨丞琳的这首歌曲《任意门》一起穿越吧。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我好想要播那一种有音效的声音，我们穿越了。问问大家啦，无所事事，如果可以穿越，你想要穿越去什么年代呢？而又为什么？
2: 哇，2111，你真的很有创意。他说如果可以穿越的话，想要回到恐龙时代，因为那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计谋，人与人心的比较，人心的险恶，只有他跟恐龙的险恶。可是你每一天都提心吊胆哎，你确定要
1: 吃你？
2: 而且会不会有一天你就开始寂寞了，没有人跟你说话？
1: 那下来我们来看俊兰的医生啊，看看他怎么说。
3: 两位美女傍晚好，来这一个礼拜啊，我这个网上全部都是这个80年代这种风情啊。我当然喜欢80年代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80年代是最美的青春时候啊。所以你看我也玩了，那回味一下那时候年轻貌美哦。其实80年代还 OK 了，不会很古老啦哦，美吗？
2: 我赶快播周杰伦的歌曲《我美吗》，
1: 太可爱了。他还发送了另外一个是动图的，而且他也分享了，那个时候80年代了，很流行的就是这种他们所谓说的鸡毛头。另外一个呢，就是喇叭裤，
2: 一针。很漂亮，你放心。那槟城的顺庆就说呢，他想要回到9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是国大的生涯，无忧无虑的青春少年
1: 啊。匿名的朋友也分享了，他说呢，想要以一个20多岁的年纪啊，穿越回去70年代、70年代的英国，想看看经典摇滚乐队年轻的时候啊，哇，是想要以那种年轻的年龄啊，去支持去追。心了，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哎，我孩子睡觉之后啊，我都是戴着耳机去听他们的演唱会那种氛围。
2: 那这位是 Agent， 他说不会啊，我不会想要穿越回到以前啊，因为过去已经改变不了，看到未来也对你自己没有很大的好处，反而会想太多，珍惜当下，如果不想后悔那就去改变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挺妙的，让大家去思考要不要再穿越回去，可能你可以重新再体验过，又或者是你穿越回去你也可以做新的改编，也可以要看你当下的那个决定嘛。
2: 其实还蛮多电影是说穿越的，比如说穿越回老爸老妈的年代呀，现在可能跟父亲之间有很多的心结，但回到父亲年轻的时代才发现，他也曾经跟我一样的心境，然后为什么当年他会做这样一系列的抉择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戏剧效果啦。沙巴的恩敏就说啊，如果可以的话要回到80年代哦，看来大家都很喜欢80年代。他说刚刚念书的时候啊，告诉自己要努力读书，好好的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要给他们带来遗憾哦。所以你想要遇回年轻时的自己而不是真的想要体验那个年代充满活力的那种氛围。
1: 如果是真的要给个期限的话呢，我还蛮想就是穿越个一个星期就好了，因为我怕我会很容易累。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那边因为
2: 交通不方便，是不是？
1: 这是第一。第二是我觉得那个时期大家的人情味非常浓，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活力的。可能即便到了晚上那个这可能也算是一个不夜城，可能我们还是每一天要去唱歌啊跳舞啊，或者是一直会遇到很多新朋友，我相信那个时候交朋友也挺容易的。
2: 你确定就是没有回过去？
1: 没有体验过，我又怕我留恋了，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星期应该也挺不错的吧。
2: 可以跟那个年代的人聊聊他们的生活哲学。最近网络上不是有很多 AI 生成的短剧嘛，就会说现在的马来西亚人回到可能90年代啊，就跟他们聊天，就说你们知道吗，以后呢那个爸爸妈妈都要去工作才可以养家，然后妈妈就说那孩子谁顾。
1: 对
2: 就是我告诉你们以后呢有一台手机你就不用出门跟朋友玩咯，什么这里什么娱乐都有啊，要看什么影集都有啊。然后那个人就看着他的手机说我先不要啦，我要去跟朋友玩了。虽然你的手机里面什么娱乐都有了，但是我的朋友就在我的眼前，为什么我要看着这个冷冰冰的一幕，而不是实际面对面跟朋友玩在一起呢？
1: 是，我记得还有多一个段落，他不是说很像我们你知道吗，未来你不会知道你邻居叫什么名字。他说怎么可能，我们住一个干崩嘞。他讲我们肯定知道的呀。
2: 或者是未来你跟你的朋友不用在妈妈当见面了，你们手机随时通讯都可以联络得到。他讲 我们现在就坐在一起，这样我们以后哪里有机会坐在一起喝咖啡？
1: 我觉得真的很妙哎，
2: 就是给我们一些反思。
1: 确实没有想过，我们可能都会只是想到自己，哎，未来的我想要做什么，但是可能也没想到哦，整个社会、整个时代习惯都一直在改变哎。
2: 你觉得时代在往前走，但是会不会有一些这些人情味是在往后退的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如果可以的话，你想穿越回什么年代呢？甚至1920年代、1930年代都可以啊。可能你觉得哇，那个时代是文学气息很浓厚的，你想要过跟那个时候的年代的人同样的生活，也可以发挥想象力来说一说吧。赶快 WhatsApp 进来吧。

0: 快讯。
1: 你的热血是他人重生的希望。由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和国家血库中心联办的捐血活动定在9月12号星期六举行，地点就在士拉央的 168 Park Mall 底层 LG 楼，时间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除了捐血，现场也有专业团队为公众做免费的健康检测，想去响应支持的朋友当天记得带上身份证，并确保前一天有充足的睡眠。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热线016-636-3748或者012-232-0509。
2: 柔佛麻坡豪林学校为了筹募学生活动基金，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举办义卖会及全麻坡华小歌唱比赛。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2-719-4313 012-719-4313。
3: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期待您的参与。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6: 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敏瑜。
6: 雪燕想穿越回还没有出生父母年轻的年代，看看他们年轻时的样子。哎，跟他们当朋友好像也挺不错的。
7: 哦，好可爱，而且要隐瞒着那个秘密。
6: 对对对对对，很多电影不是都这样演吗？
7: 就想看他们当下的反应。马六甲的林秋，哎呀，这句话有洋葱啊。他说想要回到90年代，因为那时爸爸还在。
6: 那这位林妮呢，她要穿越回1969年，因为1970年出生嘛，所以你要看一看出生前的世界长什么样。
7: OK， 这个也挺妙的，因为都很好奇之前发生了什么啊。青蛙呢，哎，跟我一样的想法，他说对呀，80年代是最热闹的嘞。
6: 哇，所以敏君你也喜欢80年代？
7: 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
6: 很狂野，是不是？
7: 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相处很近，而且也很快就认识到彼此。我觉得当下那个关系啊，联谊都好，会更加珍惜。因为我们知道下回可能没有手机，你只能通过书信来跟对方聊天，而且要真的很紧密的话，好，那我们就真的要每一天见面，你才能够，那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的增进。
6: 而且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经济起飞的年代，所以也经济上也好，物质上的条件都比较好了。那这位是 Lawrence， 他希望可以回到1997年金融风暴的时代，敢敢买地买楼买优质股票，今天就不用做牛做马咯。他说有时候做梦一下也是很开心的。
7: 那赵晨也分享了，他就对他来说好像他就对他而言就觉得不需要穿越了，生活中确实一切的一些进步改变的太多了。那对于他呢，到现在啊还是记得60年代他在面包档口啊吃了一粒大肉包，再加上豆腐啊，哦就是豆奶啊，就只是需要付2毛钱而已。哇，这真的很便宜耶。
6: 对，
7: 那对他来说就觉得我要再重来一次，可以带我吗？我也是想感受一下，
6: 吃什么都很便宜吧，就是20仙就可以吃一碗面了。
7: 很好哦。
6: Avin 呢，他想穿越时空啊，两次穿越的话，先穿越到60年代，就穿着古装亮丽的汉服，在美丽的青山绿水风景自由自在的飘荡哼唱着歌曲，然后再穿越80年代，穿着时尚潮流的服饰，假设自己的身份就是港星，走在街上和朋友们一起拍那个时代的合照，越多人越好。他也把自己制作的这一些 AI 生成照片发 进来，真的是每一个年代都有哈。你最喜欢哪一张呢？
7: 沙巴的明星也用了 AI， 哎，穿越回了80年代、80年代，就说给你们看看1950年代的我哦，有特别生成是1950年哦，好看，非常的亮眼哦。
6: 嗯，哎，其实说到穿越呢，我们常常是透过文学作品来认识一个年代的嘛。嗯，我记得之前看金庸的访问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哇，你笔下的武侠世界让人非常的向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好像每一个人都特别侠义。金庸就说那个年代有什么好，没有水没有电，你要喝水要去井里打水，然后也没有电，去哪里都要骑马，这个交通也很不方便。他说现在多好啊，有水有电，
7: 哦，
6: 对吧。然后其实之前呢也看过另外一部电影，就是 Woody Allen 的午夜巴黎，这是2011年的电影嘛。他的故事情节就是说呢，有一位好莱坞的编剧，他就到了巴黎去，结果呢竟然让他因为他很喜欢巴黎这个地方，还有尤其是向往20年代迷惘的一代时期的巴黎，有很多文学艺术的巨匠，比如说海明威啦、毕加索啦、达利等等。结果呢有一次他独自在巴黎街头漫步的时候，竟然遇到了这一些人呢，而且跟他们成为了朋友，甚至还和毕加索的情人相恋。可是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就发现这一代的人，他们心中向往的黄金时代其实是更早的美好年代。而当他们穿越到那个年代的时候，那里的人又向往文艺复兴。
7: 嗯，
6: 这代表什么呢？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怀念过去的，总是认为过去比现在更美好。最终呢，这个主角就告别幻想，回到了现实，而且呢也结束不适合自己的关系。所以他也领悟啊，你逃避现实，沉溺幻想，其实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真正的成长在于接纳现在，面对现实中的选择。
7: 那如果真的让你分享以前呢，到现在你还是很爱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对我而言，我想应该就是音乐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SHE 演绎的 Superstar。 哇， SHE 今年也是25周年了。我们也先听歌，下个小时就继续陪你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啦。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利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斯瑞安诺伊布拉欣要求相关单位加快脚步，确保上个月在沙巴农巴三个村庄因为火灾而流离失所的家庭获得援助，让他们能够回归到更安全且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让受灾的孩子能重返校园。首相在脸书发帖文表示，他和夫人也对在火灾中丧命的三名死者家属献上慰问，并宣布联邦政府将提供1500 ringgit 的特别援助金及食物盒给受灾的一家之主。财政部将通过与国内外汽车制造业业者进行磋商系列活动，继续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案巡回活动。第二财长达德斯瑞阿米尔哈姆萨发文告指出，以他连同北马经济走廊执行机构及多元资源工业集团为首的磋商会今天在丹戎马林进行，以便能获取业界的反馈和建议，协助改善财案下的政策奖业及财务步骤。截至今年3月8号，全国151个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显示，其中有115个或76.16%被列为绿灯，36个列为黄灯，目前没有任何地方政府亮红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该数据是房地部透过地方政府绩效红绿灯系统对各个地方政府的表现及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督所得。有鉴于此，被列为绿灯的地方政府可获优先考虑额外拨款，黄灯的则需采取改良措施。在沙拉越龙勒浪涉及空难的直升机残骸碎片已经在今天上午11点55分完成移走程序，随后在下午2点17分通过4辆四轮驱动车载走，预计在大约10个小时后抵达梅里。与此同时，当局还在等待 DNA 的化验结果，才能完成罹难者身份见证程序。此举非常重要，以方便家属领回遗体并办理身后事。在国外方面，泰国一名知名佛寺住持涉嫌侵吞超过9000万泰铢寺庙资金而被捕，另一名涉嫌与这名住持发生关系的女同谋也落网。66岁的普拉是泰国知名皇家古刹塔城府佛泰沙旺寺的住持，涉嫌侵吞公款及洗钱等罪名。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新闻评述。
2: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正当我们大多数人只需花上几分钟的自驾车程求医，或者能在紧急时刻电召救护车之际，还有一些人却被迫等待直升机空降才能获得治疗。直升机的出现对这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特别是面临孩子病重的母亲、等待治疗的年长者以及卧病在床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希望。在这狭小的直升机内，载送着被迫离乡背景、远自马来半岛的凡人，他们为了旅

与医疗体系之间的桥梁，并穿梭在109个地点，确保这些居民也能享有医疗服务。此外，这项服务也在沙巴特定地区落实。然而，随着过去的星期二在沙拉越弄勒浪发生涉及飞行医生的空难事故后，迫使卫生部暂缓在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运作，以进行调查，并针对相关单位的安全与运作机制进行审查。不过，紧急案例所进行的医疗撤离、紧急医疗转运或医疗疏散，则会通过卫生部及消拯单位携手展开。同时，卫生部将与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以开拓军方资产的使用，协助需要紧急治疗的患者再送到合适的医疗设施。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该部将全面评估在沙拉越落实的飞行医生服务传递的整体框架，包括合约层面、行政管理、运作安全、服务覆盖需求以及现有服务传递模式的成效，以确保未来将落实的方式更加安全、具有坚韧性、可持续，还有其对沙拉越内陆地区的社群医疗需求的应对程度。此外，卫生部也正重新评估所有的飞行医生服务地点及进入方式，包括采用替代交通工具以及其他更安全且实际的方式。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呼吁加强安全情报，包括人工智能 AI 数据及综合专业的应用，以防止空难发生，而有关的呼吁必须受到关注。或许在未来，卫生部可以考虑以无人机来取代救护车，以再送在偏远地区的病人到临近的医院或健康诊所，正如使用无人机来运送化验样本及药物那样。这个通过无人机运送药物的计划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在沙巴斗湖率先落实，而这项革新倡议聚焦在难以通过陆路进入的偏远地区，确保病患无需长途跋涉或承担高昂的运输成本来获得药物供应。事实上，这些被称为飞行医生的凡人并没有要求其贡献被记住，但他们在履行任务所做出的牺牲及献身精神是不能被否定的。他们的服务成为主要的生命线，确保全人类的健康受到保护，同时也不会忽略任何人。最后，在此向弄勒浪空难中不幸离世的五名人员深切哀悼，他们为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将时刻被记住，并记载在历史当中。以上新闻评述由 Masniza Awangkeje 撰写，小斌翻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傍晚六点十分，你好，我是敏瑜，
1: 我是小韩。在我们进入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之前呢，先关注一下天气。截至晚上的八点钟，以下地区会有雷暴雨，包括了玻璃市、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柔佛，以及沙拉越的嘉伯、民都鲁、梅里、林梦、狮屋、木礁、四里街、古晋、沙巴、山乃根、斗湖、内陆地区、西海岸和纳闽。
0: 那么稍后在6:15呢，就会为你送上 JC 带来的启程 2.0。
1: 那有一些朋友呢，在出国的时候不太喜欢换现金，尤其是到中国去嘛，他们的这个微信支付是非常盛行的。现在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简易的方法，也可以替微信充值哦。等一下开箱好物告诉你怎么做。
0: 稍后的网络最热呢，就来跟大家玩玩，穿越回80年代哈，到底要怎么玩，到底要怎么生成这个照片呢，稍后呢就会和大家分享。所以你已经看我们影片了吗？还没看赶快看，不然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先看然后再给我们一些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和想法吧。谁是最像的，是没有违和感，还是你觉得谁是最不像的，都可以，就先留言一下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曲，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0: Love 诞生。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5: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一期我们谈过了经商恋爱论，聊过了年轻领导人的权威，也谈过家族企业的传承。这个时候我们要总结一下，青年企业家到底有什么劣势，有什么优势。先说劣势，很现实也很直接，越年轻的企业家经验越不够，资源和人脉也更比不上经商多年的前辈，获取经验这件事急不来，所以花一点时间不掌权先学习，换取磨练和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同一件事也是优势，经验不足代表包袱也不多，不需要花过多力气去舍弃旧有思维，就可以直接投入新的做法。当然越年轻，了解现代市场的能力和嗅觉就越高。再来，初生之犊不怕虎，则可能会陷入过度冲动、过度自信的陷阱，做决定时难免会不够深思熟虑，操之过急，进而欲速则不达。所以了解自己很重要，必须先掌握自己的弱点，可能是分析能力不够全面，可能是处理人事物方面不够人性化或不够强硬等等。只有清楚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够精准判断。这个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很深刻的经济重组，人工智能、数字工具、产业规则天天都在改变。这个时候学习能力比较快、敢用新工具的青年绝对占了优势。比起上一代，我们当然也更加习惯跨国界、跨语言去开阔视野、打开人脉谈生意，跨境的合作机会也越高。所以青年企业家的劣势和优势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可能还不够经验，没有经过足够时间的打磨和淬炼，但是也胜在还有很多的时间去把说到做到的信誉、自己那一套的经商哲学、拥抱新技术的习惯一点一滴累积在企业当中。而青年人就是企业的未来。这个星期的启程 2.0 就聊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5集完整重播。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叶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我们一起欢呼。
5: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4: 一起深感骄傲。
6: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5: 不同种族，
4: 不同文化，
5: 我们同中存异，
4: 异中求同。
5: 3400万人口，
4: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5: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5: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4: IFM 与你一同
5: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7: Malaysia。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开箱好物。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开箱好物呢，就告诉大家本地的电子钱包呢有更多的用途咯。不晓得你现在到外国去呢，是会换外币还是基本上都用手机应用程式来支付呢？现在啊，本地的 Touch and Go eWallet 可以转账给自己的微信支付啦。那根据这个一触即通电子钱包官网的资料，现在呢他们已经支持转账到微信支付的功能。我国的民众在前往中国旅游之前就可以先开通微信支付，然后呢就从 TNG 的 eWallet 转账过去自己的微信支付的钱包。不过要留意的是啊，使用的这一个电子钱包转账到自己的微信钱包，每一笔转账需要缴付21令吉的手续费哦。不管你转账的金额多少，手续费一律都需要21令吉。那步骤很简单，首先呢你就先打开 Touch and Go 的 eWallet， 进入转账的功能。步骤二就是选择转账到国外。步骤三，进行身份验证和了解条款条例。步骤四，在收款国家选择中国和输入要转账的金额。步骤五就是查看你的微信账号的信息。步骤六就是查看转账的详情，确定转账。步骤七，微信将会秒收到汇款哦。不过呢，刚才我自己试过了，就发现呢、我自己呢是还没有连接这个微信支付，可能我们马来西亚的微信支付也已经暂停使用了嘛。但是呢，你是可以透过 Touch and Go 的 eWallet 转账给中国的朋友啊，如果他们有微信支付的话，就可以收到你的汇款啦。整体来说呢，操作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不妨去试一试吧。
9: 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卓文萱还有黄宏生合唱的《心爱的》。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开箱好物。

0: 刚才就提到了嘛，本地的 eWallet Touch and Go 呢已经可以直接为微信支付的钱包来充值了。那就问问敏瑜，你的手机上有没有微信这个应用程序呢？
1: 哎嘿，最近刚刚下载又重新下载回来。
0: 为何？
1: 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我们有联播嘛，我们有合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没错，所以呢就要下载这个微信来工作讨论等等。那之后我就有发现了，原来它里头的小程序是非常多，要特别的去使用的话呢，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0: 那其实我之前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就发现了，微信这个应用程序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在中国不只是可能移动支付我们可以有其他的应用程序嘛，但是预订门票啊，很多的景区呢已经取消了实体售票的窗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应用程序的小程序里头提前还要实名预购和购买门票。所以如果你当天才去到现场的话，不好意思哦，你真买不到票，没有办法入门了。再来就是交通出行啊，你也可以直接在里头去调出乘车码，或者是用里头的一些应用程序来叫车，点餐点外卖也都是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应用程序的话，在中国你跟着旅行社是还好，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就是挺不方便，如果你没有这个应用程序的话。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特意先赶快先下载了之后才去完成吗？
0: 我下载了之后基本上好像外国跟当地的这个应用程序又不是完全的相容。所以我是怎么样呢，我是跟之前有在中国念书的朋友借用他们的账号，又或者是请他来帮我预订之类的，要不然的话真的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他就说嘛，尽管他已经念书回来马来西亚了，但是他还是保用就是继续使用当地的电话号码。因为呢如果以后他可能要到中国去旅游的话呢，有这一些应用程序的话才可以通行无阻。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假如我刚好下回有准备要去中国旅行的朋友，这样特别的记住啦。那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呢就和大家聊网络最热。先送给你这首歌曲，周杰伦张惠妹演绎的《不该》。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网络最热。你好，我是敏瑜，
1: 我是小韩。
0: 如果有一个机会啊，不用真的穿越时空，只靠一张照片就能够看看自己穿上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的服装会是什么样子，而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呢？如果让小韩来选，你会想去什么年代？
1: 90年代，每一个年代都想，反正现在只要输入指令就做到了。
0: 是，确实啊，现在的 AI 真的是越来越会玩了，除了帮我们写文章啊、做图片，甚至是连年代感呢、啊、都可以帮你重新创造出来。相信近期大家都有看了这个 AI 玩法了嘛，对不对？上传自己的照片，再通过 AI 把自己变成不同年代的造型。那说到70年代呢，就是复古嘛，80年代呢就偏向大胆，90年代的就青春，以及00年代的千禧风啊。我觉得挺有趣，就是你还可以看看一下，哇，如果我真是生活在这指定的年代，我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啦。而且哈，这类型 AI 的玩法有趣的地方呢，不只是帮你换一套衣服哦，而是让我们想象如果自己真是出生在另外一个年代会是什么模样。那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挺好奇的，那也先发送指令吧，稍后就把有关的指令呢也发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玩玩看，看看大家在不同年代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啦。所以现在呢，一定要先问问大家了，请问大家已经看了我们的影片了吗？
1: 对啊，
0: 还没是不是？
1: 你会不会好奇 IFM？ 你看我们 IFM 呢，之前叫第五台嘛，在之前叫翡翠联播网，所以呢，在80年代我们都还没有 IFM 这个电台耶。那如果我们现在 IFM 的 DJ 穿越回80年代，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是什么造型呢？我们已经帮大家准备好影片了，赶快赶快哦，可以发送 80S80， 然后呢到我们的0111701828就把影片的链接发给你。而且我觉得很精彩的就是哦，这一次是集齐我们所有 DJ 们的80年代的造型，
0: 对，
1: 再加上呢运用了一些 AI 转场哦，整体是非常流畅的，真的就好像在看一部影片一样，而不是照片的合集哦。赶快赶快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影片，然后也说一说你觉得谁的造型让你最眼前一亮啊。啊，赶快赶快发送进来吧，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
0: 我们爱费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 893AIFM。 先送给你这首歌曲，来，我们一起摇起来动起来，送给你 Bruno Mars 的24K Magic。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网络最热，怎么样？看了我们的影片如何呀？有没有大家的想法？大家观后感又怎么样呢？
2: 其实我自己试了蛮多张的，才找到一张我觉得跟我比较像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好像都有点走形了耶。你不会吗？你在生成的时候？
0: 可能我之前做了太多次就认得我的样子了。而且我觉得下达那个指令很重要耶，就是跟他说是严谨，不要改我的任何五官，可能要用凶的一些语气吧，就是改不可以，要严谨，要严格的，不要改变。那我看到好多朋友的一些分享，他们说很可爱，就觉得哇，没有想到原来有些朋友真的，有些同事真的没有违和感。对我来说，对我而言那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 YY 的那副眼镜，
2: 戴着现在的眼镜，但是回到80年代依然毫无违和感哦。而且呢，有朋友他就留言说，哇，大家都焕然一新了，复古的造型嘛，女 DJ 有好几个很像珍妮。因为那些发型跟造型吧。那也有朋友就说呢，难得看到所有 IFM 的 DJ 们80年代中期的样子，发型、服装和配饰等等都非常好看。他说每一位都让他眼前一亮，都是80年代的港星。
0: 哎呦，你们都很细的，都应该是不想怕得罪我们，不敢说谁或者是谁不好看是吧？听众也聊了，就说哇，就发现了是新 DJ 嘉莹啦，让他眼前一亮，感觉就是那种摇滚那种摇滚天王的感觉。然后呢，那珍妮的泡泡袖晚礼服啊，确实就是80年代戴安娜带去的潮流哦。那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在之前啊，表姐在80年代的时候啊，结婚的晚礼服就是这样的风格。
2: 而且呢，80年代的穿搭风格核心就是要夸张鲜艳还有权力感，以大垫肩的西装还有霓虹亮色和宽松剪裁最具代表性。你看相比现在哦，很多人都是走什么极简主义风啊，又或者是简约啊，颜色呢可能也比较中性一些，就不像80年代哦，那些颜色都很夸张的，什么荧光色啦等等的。那为什么会流行起什么大垫肩的西装呢？因为加宽的这些肩线就象征女性独立还有权威，搭配直筒裤或者是短裙呢，气场十足。那霓虹还有亮片呢，就是受到健美操还有迪斯科文化的影响，荧光色啦，亮片闪粉啊，鲜艳的色彩非常流行。还有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多 DJ 都穿宽松的牛仔外套？因为这剪裁是不修身的，刻意大一号的宽松皮或者是牛仔外套呢，就展现了叛逆和率性，以及经典的高腰裤还有单车裤。这个高腰的设计就拉长了比例，搭配紧身的单车裤呢，就是当时的前卫运动风啦。
0: 我还蛮喜欢我的耳环呢，一定要夸张的，一定要够大，
2: 还有最好有 bling bling 的元素。
0: 是，看了都想去 disco 了。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啦，下个小时就和你聊趣闻，送给你维里安的珍妮佛。

0: 爸爸。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86.74点，跌18.7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60.23点，跌52.2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510.20点，跌128.95点，总成交量达35亿7900万股。马来西亚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7月的劳动力统计，我国7月份的失业率维持在 3.0%， 和前一个月持平，失业人数达520,300人，就业人数微增 0.1%， 从前一个月的1683万人增加到1685万人。统计局指出，服务业继续成为七月份就业人数的主要贡献领域，其中包括艺术、娱乐及休闲活动、住宿及餐饮服务，以及金融和保险或伊斯兰保险活动。沙巴首席部长达德水哈基金诺指出，沙巴政府要求联邦政府给予适当考虑，尽快解决向沙巴支付 40% 收入的诉求。他说，沙巴政府今天在由首相达德水安诺伊布拉欣主持的第一次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向联邦政府提出这项诉求。东协和中国寻求深化双方长达10年的卫生合作，以应对区域面对的新兴公共卫生威胁、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转变以及快速的科技转型。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今天主持第十届东协中国卫生部长会议，他在开场致辞时说，这方面的伙伴关系正迈入日益重要的新阶段，双方致力建立具韧性、包容及永续的卫生体系，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挑战。公共服务局宣布2026年全国内学士课程奖学金 PIDN 及医学牙科和药剂学学士学位特别课程 PPF 的申请结果，即日起下午五点开放查询。已经提交申请的候选人可以通过 JPA 奖学金门户网站线上查询，查询截止日期是这个月25号下午五点。公共服务局今年为这两项课程一共提供12300份奖学金名额。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敏瑜，
2: 我是小韩。
1: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趣闻。当然，在上个小时啊，大家也收到大家很多的留言，也发了很多的 WhatsApp 信息，都想要获得我们这个我们制成了就是穿越到80年代的这个短视频啦。所以看到大家很多不一样的留言和分享哦，最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关于到 JC 了，说哇，看起来好像花花公子。
2: 哎呀，你这样说，他不知道有多开心呢。
1: 他应该是开心还是啥？开心呢，
2: 超开心。那最好他太太没有听广播。
1: 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这个今天做的这个短视频内容的话呢，赶快发送我们的 iPhone 的 WhatsApp 吧，就发送80年代吧，或者是 80S。iPhone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搜索893AIFM 都能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然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发送给你。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呢，就会和你聊趣闻喽。先听这首歌曲，周深的《如约》。

0: 聊天下。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进入最后一个小时啦！你好，我是敏瑜，
2: 我是小韩。
1: 这个小时就和大家聊趣闻，先问问大家，可能你们之前没有想过的关于神文呢？擤鼻涕是不是很生活化呢？但是呢，它是有这个科学的背景哦。那当然，最近呢就找到了这两个破纪录的新闻啊，稍后也会跟大家细细的分享哈。可能一个看起来是挺搞笑的，一个就是挺夸张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我们平时根本就不会注意的小事啦。不过我在想啊，一旦认真研究或者是认真挑战，也有可能真的会变得非常厉害哦。那就先说一个最生活化的吧。你知道吗？其实哈，连我们平时的擤鼻涕哦，都是有正确的方法哦。那么今年2026年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日前就公布了，日本已故旭川医科大学名誉教授海野德二就凭借了一项研究，哎，如何安全擤鼻涕的研究获得了医学奖。那么这项研究呢，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啊就已经是发表了。那研究人员就从这个空气流动还有压力的角度研究我们擤鼻涕的时候鼻腔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2: 结果就发现重点不只是用力还是不用力，真正重要的是方法啊。听好了，什么叫做正确的方法？如果你两边的鼻孔同时用力擤的话，鼻腔的压力就会明显升高，可能会增加鼻涕和细菌往耳咽管方向倒流的机会。所以比较建议的方法呢，就是一次擤一边。不是这样吗？不是一向来我们都这样吗？
1: 会不会有些人就觉得不耐烦，要两边
2: 两边就没有那个力度啊。我们正确的方法呢，就是一次擤一边。你要先按住一边的鼻孔，轻轻的擤另外一边，然后再换另外一边。以后呢，不要跟这个鼻涕硬碰硬。擤鼻涕不是比力气大哦，你轻轻的擤，重点是一次擤一边就可以了。而且不同国家的习惯也不同，研究团队呢就发现德国人比较喜欢单边交替来擤，南非人习惯用纸巾包住两个鼻孔一起擤啊，所以这个比较没有效率啊。那法国人呢，比较不可以接受在公共场合不断的发出吸鼻涕的声音，认为这样不卫生，也会让旁人觉得不舒服。
1: 哇，这样的耐性很高哎，能够忍得到吗？应该很不舒服吧？
2: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避忌吧，会吧？吸鼻涕。我好像也会，你不会吗？
1: 我觉得会，
2: 能不能就不要，
1: 有时候忍不住，尤其是低头的时候就流出来了。
2: 对，就是你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要不然的话就尽量不会在公共场合发出吸鼻涕的声音。
1: 可以看到了哈，同样一个擤鼻涕的动作呢，不同国家都有不一样的文化了。而这个呢，就是搞笑诺贝尔奖有趣的地方，而不单纯只是为了搞笑了，而是鼓励一些可能一开始你觉得很平常很生活化甚至会让人发笑的，不过再让大家思考的这个科学研究啊，就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也好，大家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认识自己的身体啦。而日本这一次得奖啊，也是创下了连续20年获奖的记录哦。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另外一则趣闻啦，就是关于另外一个要数这个骨头的名字或者是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稍后和你聊另外一个打破纪录的新闻。

0: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爱下班聊天下周末特周末就快要周末周五特别版。你好，我是敏瑜，
2: 我是小韩。
1: 那我们刚刚就和大家聊关于擤鼻涕，哇哦，都可以破纪录了。那就来说一说
2: 拿到诺贝尔奖，那是搞笑诺贝尔奖啦。
1: 哎，对，那说完鼻子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挑战啦。嗯，你可以在一分钟内说出多少块人体骨头？但不要说一分钟说人体骨头啊，说一分钟里面
2: 应该也说不出几个。哎
1: 还要背他的名字啦，然后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分享啦哈。人体呢其实是有206块骨头，但如果你要把他们的名称全部说出来念出来，恐怕很多人连十个都说不完呢。不过本地网红兼医生，有的就是 Education 呢，竟然做到了。
2: 不过他是医生啦，这个应该要做得到啦只是这个速度方面呢就要努力一下。他在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见证下，挑战在一分钟之内说出206块人体骨骼的名字，最后呢只用了34.27秒就完成了。而且平均每一秒要说出接近六个骨骼的名称，速度快得像机关枪一样。更有趣的是啊，这一次挑战呢其实是因为之前有网民质疑他拍片挑战这一项任务，那个时候大概是用了53秒嘛，是不是照稿念的啊？所以他就好啊，你说我照稿念，这次我就正式挑战给你看。去到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现场正式被见证，不但成功的达成目标，而且还把时间缩短到34.27秒。
1: 嗯，就像刚才有跟大家提到了嘛， Aviation 呢本身就是一名在澳洲职业的医生啦。过去呢就曾经因为超强记忆还有各种语言医学挑战而备受关注，所以呢就特意选了这两则。哎，虽然看似很像很平常，或者是你觉得很普通啊，但是呢就是把它变成研究也好，打破记录的时候呢又给大家有另外一个思维了去思考了。可能一开始你就觉得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呢如果是以科学的角度去分享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啊，这个其实是真的有用的哦。
2: 嗯，就像擤鼻涕啊，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不是先擤左边再擤右边，就是擤一边嘛，但原来有人真的是擤两边的哦。而且很多事情呢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很平常，但是你抱着科学的精神去研究的话呢，其实或许会从中发现更多有利于人类的一些冷知识。其实我们要非常的怎么说呢，佩服这些科学家们，他们真的是很多的发现其实都是从日常不起眼的一些现象开始的。
1: 我们也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和你聊趣闻。那如果还有朋友想要获得我们80年代的短视频内容，赶快赶快通过 iPhone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我就把有关链接发送给你，那就欢迎你写上 80S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

0: 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IFM 下班聊天下，
2: 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敏瑜。
2: 马来西亚人嘛，就喜欢 chitty chitty Malaysia。 那现在旅游趋势呢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不一定要往大城市跑，反而越来越喜欢去小镇郊区甚至是生态旅游的地点。那根据一项最新的公布数据，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假期期间，马来西亚旅客搜索国内住宿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20%， 而且呢非城市地区的住宿预订的这个页数呢增加了 25%。 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把旅游的目光从传统的大城市转向一些比较悠闲小众的地方。
3: 嗯，那像瓜拉登加楼啦，住宿的这个搜索的量呢是增加超过 40%， 森米兰的波德申呢搜索量是增加超过 40% 哦，而雪兰莪的乌鲁冷月呢就增加了 30%。 我想这应该也挺好理解的，毕竟现在很多人旅行呢也不一定是追求哎我去了多少个景点呢，反而是更喜欢慢慢吃慢慢走，像你住了一晚哎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生活。而且啊，国内的旅游消费也是越来越可观咯。
2: 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旅游消费已经达到了340亿令吉，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8% 哦。那购物和餐饮呢就是游客最主要的消费项目了。如果你最近也在计划出游，那接下来也会不会担心机票价格越来越贵了，怎么订才会比较省呢？因为国际油价上涨也推高了航空公司的营运成本，机票价格当然也受到影响啦。所以很多人开始相信一些所谓的买机票秘籍，什么意思呢？
3: 好像之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星期二买机票最便宜，还是你曾经听过所谓的开无痕模式清除cookies， 那机票就会比较便宜。也有人会认为啊，廉价航空一定是最省的，但这些说法啊，其实不一定可靠哦。一项针对1000名的美国成年旅客的调查发现呐，74.4%的人呢是相信一天之中存在一个最便宜的订票时间。那另外呢，只有37%的人是相信星期二买票最便宜，但真的是这样吗？
2: 不过呢，现在航空公司普遍采用动态定价，机票的价格就会根据需求、剩余的座位、季节还有市场竞争不断变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廉价航空不一定就是最便宜的，因为除了机票本身之外，还可能有行李费啊、选位费等等，所以你真正应该比较要的是最后结账的总价格，而不是网站首页看到的那一个超低票价。
3: 嗯，那到底要怎么样买才比较实际呢？其实它当中的方法呢并没有那么复杂了，你能够做的就是提早开始看，像你设定你的票价提醒啦，多多比较一下这几天的日期啊，还有航空公司，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看看临近的机票，或者是调整出发还有回程的日期啦。简单来说就不要太相信网上说那些迷思，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星期二买票是最便宜，或者是不用太依赖无痕模式咯。那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先多看多比较，日期有弹性反而是更加实际呀。
2: 说到这个机票比较便宜，我之前有跟朋友一起要订机票嘛，早上订的话那个价格 一般上不会有什么折扣
3: 啊，
2: 因为是很多人都早上去查机票呢。
3: 是
2: 我反而是晚上，尤其是深夜的时候，机票价格真的好像比较低耶。
3: 有诶，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跟我说，因为我要回乡，我要回商业的话呢，我们就互相交换秘诀或者是方法这样子。他们就说其实反而是晚上时间会比较好。我也在思考是不是因为真的是晚上比较少人诶，
2: 而且你又不要那种可能8点钟9点那可能还算早，你要再晚一些，
3: 它一定要是半夜或者深夜哦，12点之后，
2: 11点以后才会比较便宜。
3: 是，我觉得这个很妙哎，但我觉得也得看是哪一个航班了，哪一个航空公司，它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个设定，也有可能它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迷思，有一些是真的是有效果的，有一些好像就还好，就统计的话呢，就好基本上就不会跟着这个迷思去买票，反而是比较便宜。我觉得是以自己本身的那个时间弹性这一回是很重要，如果你只是固定那个时间的话，你好像就被迫绑定，你就只能够用比较高比较贵比较高的那个价钱来买一下当下的那个机票了。那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你最纠结的是什么？
2: 最纠结啊？没有纠结啊。
3: 哦，不会直接去下单
2: 了吗？买机票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啊但是当然要提早啦如果你到那个出发前的一个月两个月，自然价格就比较高啊。如果你可以越早开始，可能半年前就订的话，自然票价就比较低。
3: 好，那我们也先听歌。那当然呢，我们稍后呢也是只能说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晚上7:46了。不晓得大家在周末时间还是下回在买机票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些特别的秘诀呢？也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真的是太好看了，我们的短视频要掌声送给我们的小韩，真的用心良苦，花
2: 很多，谢谢，
1: 怎么样，是不是花很多
2: 钱？还要一位一位 DJ， 哎，可以传一张你80年代的造型照给我吗？然后再把他们全部收集起来合成一支影片，可是看到成品是很开心的，可能也搭配到对的音乐吧，只要这首音乐一出你就知道回到80年代了。那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的话，你在等什么？不要再等了，俊男美女很敢讲，很多人就说：“哎，你们好像港星哦。”当然 ，AI 很厉害的，它生成的每一个人都是俊男美女啊。所以呢，想要看我们80年代的DJ 80年代造型的影片，这个时候发送80到0111701828，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记得按赞分享出去，也可以留言说一说谁的造型最让你眼前一亮。目前呢，票数最高的包括陈国俊先生、啊，哎呦，他真的是毫无违和感欸，就是他靠在那个车上的动作也是他平常可能会做的。
1: 我觉得你的留言最可爱，你就问他，哎，国俊是用了自己原本的照片吗？
2: 你是拿你以前的照片来用吗？
1: 然后他就回复就说，哦，我的照片是黑白照，太幽默了。
2: 对，因为如果真的是80年代的照片应该是黑白照、然后还有有人说意志也很好看，意志那个就是高管欸，我们所有人都是去 disco 跳舞啊，牛仔风啊，只有他是那种垫肩的，西装
1: 主管的感觉，
2: 主管look，还有佳莹也很亮眼，当然每一个都是俊男美女啦，赶快去看一看，记得分享出去，还有留言哦。感谢大家收听这三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耶、yeah, ！我要放假去了，不是放假，就是周末休息去了，下一个星期一才会出现在空中。
1: 那我就在明天和大家爱与你分享，留守明天和我们两个周末了啊，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4点到晚上8点，祝福你们，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结束今天在沙巴的工作访问之后，启程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预定举行几场双边会谈。首相说，他在当地期间将和印度总理以及俄罗斯、伊朗和哈萨克斯坦总统还有埃塞尔比亚总理会面。他在官方脸书贴文也提到，在印度的行程包括前往卡拉拉邦和印度大穆夫提会面，就社会发展、教育和宗教事务交换意见。完成印度外交任务后，首相也将继续前往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展开官访，应该国总统穆罕默德·穆伊祖的邀请访问当地。副首相 Datuk Fadila Yusof 表示，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讨论应该继续秉持开放、相互尊重及寻求共识的态度进行。法蒂拉说，在谈判过程中针对某些事项存在不同意见实属正常，然而重要的是务必继续讨论以寻找共同点。副首相补充，任何在技术层面还没有达成共识的事项将提成会议共同研究，至于涉及政策的事项则将按照相关程序提成内阁。自2023年以来，全国共拨款15亿2000万ringgit 落实8069项小型工程及人民设施倡议项目，其中沙巴获得最高的拨款共5亿8229万ringgit， 涉及2301项工程。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ed Nazir 指出，沙巴在今年获得的拨款是1亿1330万ringgit， 用来落实481项人民设施倡议及小型工程项目。Ahmad 也提到，每项申请都必须经过评估程序，以确保有关项目能够落实，包括评估项目的适合性、地段状况及是否具备施工条件，然后才交由执行机构落实。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根据安全消息人士，缅甸第二繁忙的机场瓦城机场今天起关闭两天。此前军方支持的政府指控亲民主派反抗军使用无人机攻击该座机场。瓦城机场是缅甸中部重要的国际和国内交通枢纽，但民用防空预警组织也将其列为军用飞机起飞的跑道。军方支持的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6架自杀式无人机10号下午袭击了瓦城机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扰乱了航班行程表。攻击发生在和机场航站有段距离的地方，但机场已经采取保护性措施关闭。葡萄牙外交部长兰格尔表示，葡萄牙支持动用遭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但同时也理解比利时要求欧盟提供整体保障以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立场。目前欧洲持有的遭冻结俄罗斯资产大约有2000亿欧元，其中大部分存放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结算机构 Euroclear， 使比利时成为这场是否应动用这些资金支援乌克兰争论的核心。欧盟执委会去年提议以这些俄罗斯资产作为担保为乌克兰提供贷款，但比利时拒绝这项计划。摩洛哥外交部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和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是摩洛哥政府首次对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作出回应。该报告指责摩洛哥安全部队完全放任偷渡。摩洛哥外交部强调，当局拒绝成为西班牙国内政治博弈的替罪羊。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钦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大台是安徽百姓，今仔日早起主持了头一摆1963年马来西亚合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会议一共讨论4项。

绍。最终强调，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时，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态度履行的承诺和责任。首相安娜同时宣布，政府已经同意提高330个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精神。另外，首相透露，伊将在未来几日跟沙巴总理丹水阿邦佐哈里顿奥宾讨论有关该州的临时拨款事宜。伊讲，当局将进一步研究有关的事项，同时考虑国家财政情况以及适应的沙拉瓦的方案。国内部以及生活成本部及通信部以及相关机构都研究制定专门法令，以打击黄票、差票的黄金差票的行为。保险部副部长傅家沙勒达都苏沙沙勒讲，黄金差票的行为不仅仅导致消费者被迫纳更加贵的票价，也可能让消费者向非官方卖家来买票的时阵面对受骗的风险。苏北部长高平省长今日宣布为立 AI Malaysia 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公司的头一届董事会，并且由企业界人士 Irene Omar 担任主席，以加强领导层以及治理机制，进一步加强领导国家人工智能制定的机构。卫生部长戴德斯朱吉夫阿曼表示，当协甲韩国都扩大 AI 人工智能甲设备医疗联系合作，以建立更加有整合性、会使依赖甲轮性的区域医疗保健生态系统，尤其是提高医疗保健服务的高级性，以及加强设备早期监测的能力。2026年到2030年，国家房屋政策将协助少年人到人工的工作者等群体置业列为重点，确保伊人嘛有机会有家己的房屋。房屋局对方政府报告，政府提供的机制包括房屋信贷担保计划，主要协助无固定收入或是无新楼大厦头一摆买厝的人。配合斯兰国苏丹萨拉夫丁伊迪萨殿下登基25周年近期庆典，斯兰国州政府宣布10月26日列为斯兰国州公共假期补假。沙拉瓦警察总监达多马马泰诺阿杜拉表示，龙勒朗直升机暴露来的事故，故名罹难者的死因是严重烧伤。罹难者的解剖定时在比利的意义进行，并且已经在10号密室完成。印尼当局侦破在西加里班丹昆甸的网络诈骗活动，扣押了30名马来西亚籍嫌犯和1名台湾嫌犯，一人目前都已经带去当地的移民拘留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初步调查发现，这些网络的诈骗分子的目标可能是马来西亚民族，至于涉及的损失金额有关不确定。在当群体有关面对接受炸弹的威胁，这类武器在2020年造成1063个人死亡或是受伤，是对开始监测以来陆续第几个年度伤亡人数之一。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林庆了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2: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3: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4: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5: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6: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暗箭伤人的键盘侠。

0: 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从明年的新学年开始，把沙巴风貌元素纳入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新课程纲要内。教育部长 Dato Sri Falina Siddhi 说，这也是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行动理事会于今天召开与教育有关的会议上一致同意的事项之一。而沙巴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Radip 在讨论中也全面支持这项计划的落实。法丽娜也透露，与会者也在讨论中谈及如何依据该协议下的核心同意事项及条款扶持持续扶持沙巴的教育。在雪兰莪州龙溪迪马兰安新建包含员工宿舍的第三类健康诊疗所工程，自2023年展开以来，其进度仅达到 50%。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沙姆苏·阿斯里·阿布巴卡表示，政府绝不会对无法如期完成以人民需求为主的计划项目做出妥协，并严厉警告承包商及工地掌权者，确保这些工程能如期完成。他在脸书发帖文表示，涉及的单位必须监督工程进度，一直到完成为止。另外，公共工程部在另一则贴文中透露，其部门秘书长 Dato Sri Asman Ibrahim 昨天已经造访该工地，以评估其落实进度，确认关键问题，并确保能够加快采取解决行动。位于南北大道 Menora 隧道通往怡保往南方向第 263.6 公里处，今天下午因为发生山体滑坡事故，造成路段出现15公里长的车龙。大道局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文指出，这起在下午4点28分左右发生的山体滑坡事故阻挡了左边的车道，并在初期出现大约4公里长的车龙。该局随后在傍晚6点28分在贴文中更新状况时透露，由于现场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因而引发15公里长的车龙。该局也提醒道路使用者，在经过该路段时必须提高警惕，特别是在下雨期间。吉达州亚罗士打高庭驳回 Global Equine 控股及其总执行长 Nasiruddin Muhammad Ali 的司法审核准令申请，以挑战吉打去年针对他们颁布的伊斯兰裁决。法官 Ivawani Farista Muhammad 也接纳检方反对该司法审核的准令申请，并解释裁决的内容以伊斯兰教法为依据，专属伊斯兰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应该由伊斯兰法庭定夺，民事法庭对此并无司法管辖权。他指出，有关宗教裁决属于吉达苏丹殿下的统治者特权，因此是一项不能通过司法审核进行审查或裁决的决定。国际新闻，泰国与柬埔寨下个星期将在新加坡举行首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解委员会会议，以重启两国在泰国湾长期存在的重叠海域主权争议调解程序。根据泰国公共电视台报道，总部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星期三宣布，根据该公约附件五设立的五人调解委员会将会在9月14号到16号在新加坡与泰柬两国代表举行会晤。泰国外交部发声明强调，作为这份公约的缔约国，泰国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将全力配合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泰国预计调解进程将持续大约12个月，之后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的报告，不过这些结论或建议对双方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尼泊尔外交部星期五说，上个月发生的重大泥石流灾害，灾后重建预计需要大约47亿8000万美元。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您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那就是你安怎伊布拉欣结束今次到沙巴嘅工作访问后，去听台湾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预定举行几场双边会谈。首先，伊到当地期间将与印度总理以及俄罗斯、伊朗甲哈萨克斯坦总统，还有埃沙戈比亚总理会面。伊到官方两支贴文也提到，到印度的行程也包括前往克拉拉邦甲印度大莫夫提会面，就社会发展、教育及宗教事务交换意见。完成印度外交任务后，首相也将继续前往马兹退夫马雷展开官访。印度国总统穆哈密德莫伊祖该邀请访问当地。财政部将通过

经济图当中嘛，令真惊，一边另外出业者嘅反馈甲建议，协助改善财源下嘅政策，奖励甲财富补助。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甲通信部以及相关机构，正在研究制定专门法令，以拍击黄牛差票嘅行为。摩信保护部长来到福建沙雕打，这项法令研究好重要，以拍击各种大量抢购票款，包括使用自动机器人测试购票后，再以交出原价嘅复制嘅价格转手嘅活动。伊也提醒大众相应自身作为消费者嘅力量，卖卖黄牛票，也卖去服务高昂嘅票价。当下甲韩国正多扩大 AI 人工智能及消费为了良好学习，以建立更具正学生可信赖及真实嘅顾客为了保健生态系统，尤其是提供为了保健服务嘅科技性，以及加强疾病早期检测能力。卫生部长特鲁斯里朱格菲阿曼表示，目前世界正处于公共卫生需求及迅速发展科技进步的交汇点，因此通过相应人工智能、效率分析和消费改革方案，能够缩水公平差距，加强预警系统，并确保包括本区户到来的各阶层社会都能享有高素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另外，消费部长郭炳新长宣布，微晶 AI Malaysia 贝拉西亚人工智能公司改修改董事会，并由企业改人士艾琳奥马担任主席，以加强领导层及治理机制，进一步强化领导各个人工智能议题的机构。国民兴达 AI Malaysia 董事会成员汇集来自公共及私人领域的领袖，以望到各个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将从策略迈向协调一致且具有影响力的落实，同时为梦直至及各个强硬利益为基础。在今年三月八号，全国161届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显示，其中有115届获76.16%被列入绿灯，36届被列为黄灯，目前无任何地方政府亮红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外口明达介绍，此时房地保通过地方政府绩效红绿灯系统，对各地方政府的表现及政策一件情况正经实施监督所得，有鉴于此，必列为绿灯的地方政府可获得优先考虑协外拨款，黄灯则需采取改良措施。以上的 RTM 调制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今天是9月11号，2016年的这一天 ，Mohamed Rizwan bin Mohamed Buzi 在巴西残疾奥运会男子 T36级100米短跑项目中，以12.07秒的成绩夺冠并刷新纪录，为我国赢得史上首枚残疾奥运会金牌。在同届的运动会上，我国还通过 Mohamed Zia Zulkifli 在 F20级铅球项目，以及 Abdulatif Gomli 在 T20级跳远项目中斩获了第二和第三枚残疾奥运会金牌。这三位运动员获得了与奥运会冠军相同的丰厚奖励，包括政府颁发的100万令吉现金奖励，以及每月5000令吉的终身津贴。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
4: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2: 今天呢，依然是聊剧集哦，还有聊话题。我们下个小时呢，会说一说，哎，有一些剧集啊，为什么有那个重播的价值？因为近期呢，这个澳门街就是10月初5的月光，第四度重播在澳门电视台。
4: 第四度重播、啊，
2: 对对对，也是深夜的时段重播。
4: 我自己本身，我记得我好像看过，我看过一次重播了，当然他在正式播出的时候看了一次，后来重播看了一次，但没想到原来重播第四次啊。
2: 对，所以变成有一些剧为什么他一再的会被重播，或者是有一些网民啊、观众啊，他们都会，因为现在很方便嘛，你要重某一些剧，你在线上就看到了嘛，对不对？
4: 对，
2: 就觉得哎，我看了10次，20次，我想啊，那么夸张，不会。腻吗？他说不会耶，所以让我想起了有一部那个处境剧啊，《男亲女爱》啊。我之前也是常常会重温，你知道吗？有时候还有那个什么《栋笃神探》，我也是会看，因为我觉得那个节奏哈、哦，或者是那个火花、那个笑料各方面的哈，它不会腻。你会看了过后觉得，有空的时候觉得想要放松，
4: 又再重看。
2: 对对对、现在有时候出现一些精彩片呢，我也会看的。
4: 像我啊，我也是会重看很多剧，所以常常会被人骂。你不是看过了吗？又看。
2: 以前我们真的会耶，以前在家哦，那时候还是播 DVD 还是录影带之类的。
4: 是，
2: 那你看了过后再看，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4: 你到底要看几遍？
2: 对，他们觉得好像浪费电啊，浪费资源，浪费时间。
4: 对，他觉得看过一遍就好了。可是对我们这种喜欢看剧，尤其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剧的时候，就觉得百看不腻，而且每一次回看呢，都有那个不同的回味吧。可能第一次看也许是看他的对白，第二次看就看情节，然后第三次看可能看服装，我们都看不同的点哎。
2: 我不懂你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你会收集那一部你很喜欢的剧的 DVD？
4: 有啊有啊，
2: 那时候
4: 有。
2: 现在可能你很少拿出来看了，但是那时候我确实会把我心目中的经典，很喜欢的电视剧或是电影，我会收集它的 DVD。
4: 是，而且强调是一定要正版的。
2: 对对对，
4: 那我觉得才有收藏价值。
2: 收集起来，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会重温的，包括一些综艺节目啊，一些颁奖礼啊什么，我都会重温。后来因为线上很方便能够找到嘛，而且可能开始变坏之类的，我就开始慢慢的取舍了。
4: 我手上现在还收着但是我比较少拿出来看，是因为家里没有 DVD 机。
2: 对，
4: 但是我觉得线上重温的话呢，其实有它的坏处，或者这个部分我们留待下一个小时再继续的聊。
2: 好的，那这个小时我们依然是会聊陆剧哦。
4: 是，这个小时的要谈的这部剧呢，可能也会成为将来你一直不断要重播重看的一部剧。我可以这么说啦，那如果说上半年呢，《逐玉》是大家很想追的一部剧，下半年也许就是它了。井柏然的这一部
2: 《早春情郎》，那名字有一点拗口
4: 我就知道你一定对这个剧名是有意见的。因为不止你一个，其他朋友听了之后，
2: 对对对，
4: 什么什么剧名啊，就是第一时间记不起来的。
2: 早春情郎
4: 就是早来的春天很晴朗。
2: 哇，就是缩写成这样吗？
4: 他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春天来的比较早了，而且这个春天是晴朗的，就代表这个春天呢是充满了快乐的。但其实这部剧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么的快乐，因为他们谈的是一段地下恋。
2: 好，那我们稍呢就让小薇来进一步介绍这一部剧吧。

0: Picky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6: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7: 乜乜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8: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7: 可是臣妾做不到。
6: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9: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8: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9: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见见。
6: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8: 啊，不是，是
6: OST。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0: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8: 你好，我是小薇，
6: 还有国俊。
8: 那这个小时呢，要谈的这部录剧就是《早春晴朗》哦。我自己好像怎么也念不顺这个名字。可是无可否认，《早春晴朗》呢是近期大家都在讨论的一部剧。因为呢，包括今天看到新闻，就说包括雪州的公主也在看这部剧。
6: 哇、
8: 其实雪州公主呢，向来对录剧是很关注的哦。之前有一些大陆的演员来马来西亚宣传的时候，她也是有到场的，所以她会对这部剧关注呢，一点都不奇怪。确实。他的那个剧情啊，非常非常极致的拉扯。拉扯是这部剧的主题。
6: 但是这个拉扯是拖拖拉拉、婆婆妈妈还是怎么样？
8: 不是，它是两个人情感之间的那种拉扯，
6: 就张力很足的。
8: 对，张力非常足。其实我不应该只是用这个张力来形容它那种，你要自己看看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告诉你的当你看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拉扯这两个字用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那段感情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它这个拉扯是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耐烦的。就是刚刚好，我就是能够吸引到你，让你欲罢不能。
6: 对，就是推动那个剧情，让你继续的追看下
8: 去。对，让你继续的追，而且你不会觉得腻，是觉得哇，就是刚刚好。
6: 对，
8: 哇，看了非常的爽。
6: 看来那个剧本都非常的细腻，再去安排每一个桥段哦。
8: 那这个是一部爱情剧，但也跟职场有关的，它就是发生在职场。那男主角是井柏然，女主角是孙谦。井柏然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他之前演过很多电影啊，很多剧啊，只是这一次呢，早春晴朗无可否认是让他翻红的。那他跟孙谦的这个火花，这个化学作用啊，是非常好的。我也觉得他们选对了，让孙谦来演这个女主角呢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孙谦她的特质啊，就是很契合剧中的这个女主角叫做尚之桃，这名字也是很特别，就是尚之桃。男主角的名字呢也非常的特别，叫栾念，都是比较大家少看到的。所以其实这个作者是很厉害的，他其实就是改编自一本小说，小说同名啦，就是也叫早春晴朗，这次就没有换名字了。那写这本小说的就是姑娘别哭。为什么用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很特别呢？那这部剧近期播了之后呢，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感情戏，还有他们的这个亲密戏实在太多太多了。包括演员自己本身在接受访谈访问的时候也说，以前拍的可能是戏，现在拍的是吻戏，都很多。也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拍过最多最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亲密戏的一部了。那除了是看这个感情戏之外呢，可能大家就是会对这个男主角开始品头论足了。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哇，他就是一个渣男啦，他就是一个很毒舌的人啊，无可否认。听说原著，因为原著我没看了，但是听说原著里面呢，他真的是一个渣男啊，他。一开始前面对女主角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可是在剧版里头呢，你看得出来男主角其实是对女主角有感情的。虽然他很毒舌，虽然他很腹黑，他很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所有的举动呢都让我们觉得他是爱女主角的。譬如我看到的有一幕呢，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不直说，你说你爱我就好了嘛，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动作呢？他其实买了很多大包小包的东西就放到家里里头，他就是要给这个女主角用的。因为那天他应该是受伤还是生病之类的，我忘了，但是就是很记得他买了一堆东西是要给女主角用的。但女主角到了这个洗手间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东西是买给我的吗？他说不是，是我前面的女人留下来的。然后他说，你用了之后记得要写上名字，那下来的女人就不会用错了。
11: 哦。
8: 可是后来这个女主角就发现，她买的东西其实就是很契合，比如说她的鞋子的那个大小是她的，那很多东西都是她适合她的那个品味的，对。可是她就是不愿意讲，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讨论的点。第二点呢，就是在大家都在等的是。他们分手，他们后来有分手的，因为他们要他追妻，他们想要看的就是追妻的这个部分。
11: 是。好，那我们听听有关的 OST 啊，包括这个熟悉的名字刘宇宁又出现了，
8: 对，他几乎都出现在每一部剧当中。可是无可否认，他这次这一首歌呢，非常的洗脑，而且他的歌名只有一个字叫他，所以很明显是从男主角的角度出发唱了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你一定很有印象，因为他一直不断的。他
11: 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哦，是这一部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3: 会连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因为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2: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3: 慎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2: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3: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刚听过的是此刻这首歌袁娅维的歌曲，是这一部剧早春晴朗的情深限定曲和片尾曲。
1: 对，他还有另外一个情深限定曲，确实他们两个人出现的时候，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呢，这首歌就会出现了。那之前还听过另外一首，就是他的片头曲是叫做他刘宇宁演唱的。那不管是他还是此刻呢，这两首歌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所以你会觉得他们的风格是非常契合的，确实是为了这部剧呢量身定造的哦。好，那听过了主题曲跟这个听过了片尾曲跟片头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剧里面到底是说些什么。刚刚就讲了很多井柏然的部分，那当然孙谦在这部剧的表现呢也非常的好，他跟这个井柏然的 CP 感呢，我觉得是整部剧大家愿意看下去的。确实你会觉得孙谦呢，他是能够把一个他初入社会的那种很单纯的女孩，然后演到后来他在后面是很干练很成熟的一个女性，在这个部分呢他都诠释得很好。那当然谈回感情戏的部分呢，就觉得最值得大家去玩味的就是他跟鸾念之间的那种拉扯了。他明明就是对他毫无抵抗力，就是一看到他呢就会觉得哇，他非常的爱这个男生，但是他也知道这个男生呢其实对他并不是那么的好，尤其是在刚刚讲的嘛，他就是好话他不能多说的，他就是说一些会伤害别人的话，甚至他在职场上他明明做得很好，但是他就是不愿意给他一句鼓励。不过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他到底有多爱他，
0: 就是所谓的真爱哦。
1: 对，所以他也可以，他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六年。那当然六年之后他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在六年后发生，譬如说他爸爸跌倒啦，他的好朋友轻生啦，然后自己在事业上也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当然鸾念的一些态度，因为鸾念他后来其实是很爱对方了，他可能他我觉得他是不自觉或者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他一看到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其实他是非常吃味的，但他又不愿意明说，
0: 是
1: 他就说明天的表现如果不好的话我就让你继续的留在深圳，那你就可以跟你的前男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些话我们听来就是嫉妒嘛，就是吃醋啊。
0: 我反而觉得挺写实的，因为他就带出了一段感情即使是多爱彼此都好，经过这个时间的一个推磨或者是一个可能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呢，有时候也会缺乏沟通，或者是认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理所当然的情况下反而不能继续走下去，暂时要分开。
1: 所以到后来他就反驳了他一句话，如果你不会说话的话那就不要说
0: 闭嘴
1: 对，他就是终于也生气了，然后来他们就已经分开，而且他是不告而别的。当下不告而别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真的很爱这个女生。后来就是，前面你有多虐你的女朋友，后面你就有多么的人家说的怎么追妻火葬场，就是这样来的。
0: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剧种呢，确实它能够贴近生活里面的一个感情观。因为虽然说现在是速食年代，这个爱情也是很速食嘛，但是它就是很坦白的，或是很直接，它告诉你感情就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反而才能够认定彼此啊，原来这就是我们都不能缺少谁，我们都是爱彼此的，爱可能一直在升华或者是在转变而已。
1: 所以这部剧还有一个很可取的地方，就像你所说的，女主角虽然很爱对方，但她并不是恋爱脑，她并没有忘了要提升自己，也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对方的这个附属，她要让自己足够的强大，要跟她平起平坐。
0: 她真的集合了很多现代大家想要的元素，对吧？有爱情的现实面，但是也有现代观，就是女性抬头，或者是女性不只是爱情而已。
1: 所以近期这部剧就是这么火起来的呀，而且它的节奏很快，它不拖拉。虽然他们的感情很拉扯，但是它的剧情一点都不拖拉。
0: 是我开始慢慢的可以去确认，它真的是有重温重播的
1: 价值。
0: 我们听这首歌曲吧，未必的歌
1: 对，
0: 落空。
1: 他就这样落空未必。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3: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和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星期五呢，有国军跟小薇聊剧集听 OST。 这个小时呢，我们聊一聊这一部陆剧哈。那小薇说它的重播重温价值挺高的，早春情郎，
1: 而且它跟竹玉是算是近期都会引起大家讨论的啦。如果前半年是竹玉的话，那后半年可能就是这个早春情郎。很多人现在你不妨问一问他们有没有看这部剧，他们可能都说有啊有啊但是其实有一些人就觉得那个感情戏太多了，他们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就想、哦、没有想到，哎，那个尺度可以去到那么大，
0: 就是那个比较亲密的一些画面这样。
1: 但我只可以我说的是亲密，它并不是让你会觉得我们讲的就是很低级那种，
0: 不会，
1: 它尺度是稍微大了一点，可是它不低级，因为这部剧其实是有一个我们从资料那边有看到是有一个亲密指导员。就是你的亲密程度要到哪里，其实是有人在旁边指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很唯美很浪漫的那种，但你不会觉得很厌很讨厌，或者说哎呦为什么那么低级，不会有。
0: 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剧情需要嘛。所以以你作为观众，你觉得真的是剧情需要吗？
1: 我觉得有了这些剧情会让你觉得整部剧的那个拉扯感更好。
0: 我记得呢，之前呢，比如说一些电视剧啊，常常有一些比较可能尺度比较大的场面的时候呢，那个网友就会留言了。那什么留言吗？盐花很重，撒盐花，就是很咸啊。
1: 原来有这样的说法。
0: 对对对对，想，因为有一些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子。所以有一些演员他们在接剧本的时候，他们也会跟导演沟通，需要吗？因为电视现在坦白说，以前跟现在不同的嘛，以前呢是用一些带过的画面来呈现那个画面，但是现在好像都会尺度越来越宽，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保留这样子了，所以变成对于观众啊，或者是可能对于一些我们开关以后的保守派啦，他们觉得啊有需要吗？需要这么大胆吗？
1: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不会太多，而且。我自己认为啦，可能还有一些部分是他们已经删掉了，因为这部剧一开始其实是超过24集的，他后来把它剪成剩下24集，就是可能有一些他们觉得不需要的部分已经剪掉了，所以整部剧是非常精简的啊。那当然在这部剧里面呢，除了就是这些剧情的话题引起大家讨论之外，另外一个呢，井柏然的私服也引起大家的讨论，因为井柏然为了这部剧呢，他准备了超过120套的个人的这个私服有赞助商给就是贡献给他的，有一部分也是他自己买的。他说为了这部剧呢，他自己买了120套的服装，而且他也是这个剧里面这个男主角的造型师，也就是说你在剧里面看到那些打扮啊穿着啊都是他自己精心去塑造的。
0: 我发现这方面的安排非常的重要。比如说美术指导嘛，原来一个画面里面那个服装怎么搭配，你看我们拍 MV 还是拍台历，也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个造型师，他就会说这个撞色了，这个怎么你要怎么搭，或者画面看起来才比较美。
1: 而且井柏然我相信他很了解他自己，所以他为了鸾念这个角色，他去钻研去设计到底他应该怎么穿，而且他还很用心，就是还没有进剧组之前呢，就到那个广告公司自己去体验一下生活，因为他是广告公司里面的高管嘛，所以他要去体验一下一个高管，尤其是这种腹黑的高管到底该怎么演。
0: 不要小看这个服装的功能啊，因为很多演员他说，他能够迅速的入戏，就是因为那个造型、那个服装，他穿上那个衣服。或者是那个发型那个打扮，他就变成那个角色了。
1: 但是其实这部剧一开始知道是井柏然来演的时候书迷是有担心的，他们觉得因为井柏然之前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比较温文儒雅的他们怕他演不来这个又霸道啦又腹黑啊又傲娇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到了那个成果，他确实是有努力的，在这部剧里面的鸾念确实让大家眼前一亮。
0: 对，而且是要那种自然呢，不是刻意演出来，有时候就那种霸气是装出来，除非是剧情需要，你一开始是要装霸道总裁，那后来其实是你是因为情非得已你才演这样的角色，就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后来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斯文的人，但是如果他全程都是要以这样的一个角色示人的话，我确实我觉得心理建设或者是他本身去揣摩这个角色的功力也是很重要。
1: 所以很多人就在讲井柏然应该会因为这部剧 再次的翻红，甚至是圈粉。我觉得他成功圈粉了，至少圈到了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好几位。
0: 好，所以呢，大家继续去留意这一部剧吧，《早春情郎》。我们听听，哎，也是这个 OST 的大户啊，汪苏泷，
1: 对，
0: 要唱他唱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哎，
1: 他不只是这个 OST 大户，他最近也写了好多歌给一些知名的歌手演唱，大家可以继续的留意他的作品。不过这个时候就先来听《早春晴朗》的主题曲
0: 《路过晴朗》。我们下个小时再聊一聊有哪一些剧集啊，或者是哪一些作品呢觉得重温指数非常高，或者是你觉得哎，你有空的时候你一定会再翻看，或者是若干年后可能你在安享晚年的时候这一系列的剧我想过你知道吗，当我有空有闲退休的时候啊，这系列的剧我会慢慢的看，
1: 不用等到退休，现在有空就可以看了。
0: 我觉得现在要把握时间去做其他事情那些可以留到那时候，把那个荧幕放大，就是可能你在整个的，因为想过一个有个空间就是好像一个迷你电影院这样子，就音响啊各方面，
1: 哎，以后可能看剧的那个变器材更容易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要趁早，因为老说你可能已经眼睛看不清楚
1: 所以不要等了、okay.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雪兰莪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迪沙对学州团队在本届马来西亚运动会以及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上成为总冠军而感到光荣。殿下透过雪州王室办公室 Instagram 账号发贴文形容这项历史上的成就，反映了选手们的高斗志、非凡毅力及奉献，提升了雪州在体育领域的地位。殿下与苏丹后登高布麦苏瑞诺拉希金也对雪州团队所取得的这项成就给予崇高的祝贺，同时也感谢教练、团队经理、选手家属及扮演重要角色的各方不断给予支持，确保雪州团队取得成功。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欢迎12个西方国家外交部部长于9月8号发表的联合声明，内容涉及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所采取的措施。他说，这些措施显示部分西方政府的立场终于出现迟来的转变，而如今必须通过坚定的落实行动来配合。他在脸书贴文表示，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利用其对以色列所拥有的重大外交及经济影响力，施压要求停止扩大定居点及强迫民众流离失所，同时追究加沙遭受严重破坏的责任，并确保人道援助能够不受阻碍地进入当地。截至今天晚上9点，全国共有8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沙拉越的西连更是超过200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数据，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是232点，其他地区则包括古晋184点、三马拉汉189点、梅里118点、三马拉珠154点、民都鲁157点、木交107点、施乌153点、斯里杰158点以及斯里阿曼192点。国内其他地区则以中等水平居多。马来西亚人寿保险公司揭露，医疗服务的使用率提高是导致国内医疗索赔通胀率上升的主因之一。该工会首席执行员 Mark O'Dell 指出，这股上升的趋势也反映了医疗照顾生态系统有必要提升其效率、透明度及配合度，确保医药保险的永续性及持续可负担。他说，2025年的医疗索赔通胀率达到12.28%。不过，根据2025年马来西亚医疗索赔通胀报告，其中11.22%的增幅是由索赔数量增加所推动，其余部分则来自医疗保健成本上升。他也强调，医疗索赔通胀与医疗成本通胀并不是同一回事，因此 12.28% 的医疗索赔通胀率不应被解读为医疗费用也以相同的比率上涨。国油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与日本金属与能源安全机构签署主销售与采购协议，在尊重马来西亚国内供应需求的同时，保障日本能源安全。日本金属与能源安全机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旗下的政府机构，负责落实日本能源及天然气资源政策等事务。国油执行副总裁兼天然气及海事业务首席执行员 Dato Adif Sukifri 表示，通过建立更灵活的未来液化天然气供应安排框架，公司将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能源需求，并进一步提升供应韧性。国油发文告提到，这份协议也体现国油持续致力于提供可靠的能源解决方案，并推动战略伙伴关系，为未来建立安全、可持续且具有韧性的能源体系。位于也门战略要地红海城市摩卡，目前由胡塞武装控制的摩卡港星期五遭到6枚导弹袭击，但是报道没有说明导弹来自何方。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政府已经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瓦的非裔人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间隔协议的精神。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说，日方意见需要修宪以提高日两地的隔非裔人比例。提到政府是否以沙巴和沙拉瓦占40%的七为目标，既说日方面的机制及上前，还是要和选举委员会商讨。首相也透露，即将在未来建议和沙拉瓦总理丹斯阿邦佐哈里敦奥兵讨论有关贵州的临时拔坎事宜。既说当局将进一步研究有关事项，同时考虑极佳财政状况以及适用于沙拉瓦的方案。既说有关临时拔坎的事项，可能后在九月16号在古晋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宣布。副首相达杜斯法迪拉约苏夫表示，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间隔协议的讨论应该继续秉持开放、相互尊重及寻求共识的态度进行。法迪拉说，在谈判过程中针对描写事项存在不同意见悉数正常，重要的是务必继续讨论以寻找共同点。副首相补充，任何在技术前面还没达成共识的事项将提前会议共同研究，至于涉及政策的事项

大德斯里法里纳斯的讲，亚亚希亦叫六三年马来西亚间嘅协议行通理事会检疫抽去同教育上间嘅会议上亦之同意嘅事项之一。而沙巴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大德 James Radib 在讨论中也前面支持亚康计划嘅落实。法里纳也跳入议会炸也在讨论中提到如何以基具协议下的核心同意事项及条件持续扶持沙巴的教育。沙巴方面，首席部长达杜斯哈吉吉诺指出，沙巴政府要求联邦政府及以适当考虑清洁计划向沙巴支付40%小额的诉求。其中沙巴政府检疫在姚少商大都市银华主持的 TX 亦叫六三年马来西亚协议接行行通理事会会议上向联邦政府提出亚项要求。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铺同通信铺以及上间机构正在研究支天转换法链以打击黄牛钞票的行为。贸商铺副部长达杜富加沙勒讲，银行法链研究后重要，以打击高银大量长交票券、保价使用自通机器人显示卖票后，再以交出人家好多的价钱转售的情况。佢也提醒大众，善用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力量，唔爱买黄牛票，也唔爱妥协而贵票。2026年到2035年的假防护监察将协助年轻人及能共工作者等群体买产业列为重点，确保他们一有机会拥有持家的防护。防护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苏吉菲·苏莱曼讲，政府提供的机制保价防护先推担保计划主要协助某固天小业或者是显水弹的铁白买物价，符合资格的人可以通过参与银行计划的银行申请推勤，政府将会推勤提供担保。以上的客家话新闻是由陈志斌编辑。

0: Yang Berhormat Steven Sim Chee Kiong,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1: Duduk berkumpul di dalam rumah, tempat keluarga menyatu rasa. Tanah makmur, tanah bertuah, tempat muafakat segala bangsa.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rilah kita sama-sama menyemarakkan perasa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melalui misi hebatkan perniagaan rakyat Malaysia dan memperkukuhkan gerakan koperasi sebagai wadah kemakmuran negara dan rakyat kita. Marilah kita sama-sama jalan toy. Selamat Hari Kebangsaan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Merdeka! Malaysia.
0: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2: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2: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2: 一起听 OST。你好，我是国俊。
3: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2: 这个小时我们说一说，哎，有一些作品啊、剧集啊，这个重温重播价值还挺高的。
3: 嗯。
2: 啊，包括有些电视台呢，常常都会重播某一些剧哦。
3: 因为这些剧呢，是本来就已经在他们的这个库里面嘛，就是那个收藏库里头，
2: 嗯，
3: 那就再把它拿出来的话，第一，可能看的人还是不少，而且又可以省下成本，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又可以把这些剧再炒一炒，可能哎又有不同的这个观众看了之后，你知道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些旧剧他们看了，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以前看了就算了，可是现在看了也许就有感而发，就会在网上发酵，
2: 嗯，
3: 就开始诶又推一波，就是我们说又再把它推一波，让它成为受欢迎或者是更受欢迎的一部剧集。
2: 嗯，有时候呢我在想哈，那这一部剧当然它有它的一个重播价值，而且即使重看也不会腻的感觉，包括可能网民啊观众的说，诶虽然已经第 N 次重播了，
3: 嗯，
2: 但是还是想看。
3: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是可能第一次看，因为之前都没看过，但是现在有很多片段啦，因为旧的剧都好，他们都会把它剪成精彩片段，
2: 嗯，
3: 那就会从这些精彩片段就开始发现，哦，原来曾经有过这么一部剧，而且是谁谁谁演的，
2: 嗯，
3: 啊，那就开始传开来，看的人就开始多了。
2: 而且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是，很之前这部剧首播的时候反应一般，收视率啊，
3: 嗯，
2: 或者是口碑也没有是那么的大的回响，但是重播的时候呢，反正就是所谓的翻红。
3: 哎，
2: 哎，
3: 而且打个比方啊，
2: 嗯，
3: 某个演员他可能当年在演这部剧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的高的知名度，
2: 嗯，
3: 现在如果这部剧再把它放出来的话，哇，大家就开始趋之若鹜，想要去看以前的他是怎么样的。
2: 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尴尬，是因为当这些旧剧重播的时候，大家觉得，哇，还是以前的剧比较好看，他就会打脸现在的一些作品，
3: 是，
2: 嗯，
3: 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作品经过了那么多年，经过了那么时间的这个洗礼之后，大家还是那么喜欢，就因为以前可能在一些制作的细节方面吧，大家还是会比较细心啊，比较多花时间去钻研，
2: 嗯，
3: 去写，尤其在剧本方面可能会写得更仔细，现在可能只有一个大纲，不，我不晓得啦，可能是这样子，嗯，但是在以前来说呢，也许就是要满满的几页纸，或者是那个，对白一定要是已经准备好的，你不可以现场改的。
2: 嗯，以前的作品大家都会讲究戏味重不重，
3: 嗯，
2: 即使可能我们虽然说看剧看了那么多年，我们也大概有一些敏锐度，哎，这些剧哪一部剧会火，或者是哪一部剧是有追看性的，你大概看它的那个剧情的编排，
3: 嗯，
2: 或者是那个演员的张力，他们的火花，就觉得哎，它应该会成为一部很经典的剧。对我来说，我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猜想，这样子，或者是每次看这部剧的时候，看第一集、第二集，我觉得哎，这部剧应该会受欢迎。
3: 不过我话说回来，刚刚我不是说可能以前的对白什么更严谨的，但我好像也有听说过，反而以前的这些对白啊，或者是剧情啊，
2: 嗯，
3: 是可以随着观众的喜好而改的，甚至对白呢也可能是演员他们可能觉得这句话比较适合还是怎么样，当下也会跟剧那个编剧导演讨论之后就改那个剧本，也说不一定。
2: 有一阵子我觉得很喜欢加一个口头禅啊，就在一部剧里面一直重复那一句话，结果就成为了观众就很流行说的那段期间，
3: 要引起大家的那个对这部剧的共鸣吧。
2: 但是如果是那时候这部剧火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同学啊身边人都会用这个口头禅哦，都会有时候一些比较没看或者是很排斥这样子的一种效应，他们觉得不要再说了，很反感。
3: 嗯，
2: 对对对，
3: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带出那个影响力，比如说那时候因为 娱乐比较少嘛，大家看电视剧啊、比较多，因为电视剧的那个集数比较长，那影响力很深，主题曲啊插曲啊它一定深入民心的哦。
3: 那人生有几个十年算是现代的剧吗？还是经典剧呢？
2: 也算是一段时间了、对，
3: 就这句话很流行啊，有一阵子人生有几个十年、甚至包括现在大家在讲到十年的时候也许还会想起这句对白。
2: 有时候我在看回以前那些作品啊，不管是精彩片段还是稍微看一两集这样子，它反而让我想起那时候的自己耶。那时候跟谁在看这部剧啊，或者是我们在课室里面讨论，比如说那时候我们会因为演员而吵架啊，就支持这个女主角，然后另外一个哎你是第三者他什么之类的，就会因为大家有支持的偶像嘛，当你们我们的偶像演同一部剧的时候，然后他们是对立的话，我们就会吵架了。
3: 确实啊，像我现在如果讲起某一部剧的话，我就会想起哎，当下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2: 对对，
3: 在怎样的情况底下看这一部剧，我们当时买了什么器材回来看啊、因为那时候要看剧也不是那么容易嘛，一定要买一些什么卡才可以看得到。
2: 对对对，所以它就是一种情怀。
3: 对。
2: 我们听听苏有伦的歌曲哦，贵的可以。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是那么一些剧集呢，它确实是有那个重播跟重温的价值。当然，我这之前的电视台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哪一些剧你们想看的，票选第一，他们就会安排播放重播。
1: 那其实重播呢，我觉得好处在于你可以很完整的把整部剧看完。虽然说现在网上很方便，但是我们知道还是会有一些阻碍的。它可能就是播到某一个阶段，它就不让你继续的往下看了。你可能要付费啊，或者是你要所谓的 subscribe 啊，你才可以看得到，对吧？所以网上还是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啦，有些甚至它会到了某一个阶段它完全没有声音啊，只有画面啊，也曾经遇过。所以还是看这种
2: 版权，
1: 对，所以还是看一些正统，尤其是电视台播出的这些重播剧，会比较让你有那个想要继续往下追的那个性质吧。
0: 有些人还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就是从电视里头看喜欢的剧集或者是综艺节目，他觉得这样子一个等待，一种期待也不错。以前我们是这样子嘛，就看了这集有追看性嘛，然后讲哎呀明天才可以看，或者是有些是等到下个星期一才可以看。
1: 可是这个心情我现在也有了，好像这个上个小时我们谈的这个早春晴朗，我们就是这样一集一集这样子追下来。
0: 他更新，
1: 他这次更新后，他可能是知道大家喜欢看了，所以他就是一天只更新一集。哇，所以大家等得非常的辛苦哎。
0: 是，有时候呢，当他有时候他一次过更新5集，我就很开心，哇，一次过可以看到大结局这样子。
1: 很少有更新5集，还是说你是重播的吗？重播更新5集不可能吧？
0: 有试过，我看过他们就
1: 新剧吗？
0: 新剧
1: 哦，那可能是要接近陆剧的情况是这样，接近结局的时候呢，通常是会5、6集一下子更新。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看得很过瘾。
1: 对，平时就没有了，最多2集。
0: 因为他可能一开始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铺排，后来就知道你们越来越紧张，想要看完。
1: 其实重播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些剧啊，你未必能够在网上的平台上找得到，还是要那一家公司制作公司放出来，你才可以看得到这个版权的关系。所以我曾经试过有一部剧哦，哇，我找了很久都看不到还好它重播，后来我就赶快的就看，然后一看就是去找我最喜欢的那一集来看。
0: 我记得有一两部剧哈，那时候电视是台播，我们本地电视台在播的时候，我就受伤入院。就那看了就觉得很有追看性嘛，但是又收场入院免得看了。然后到时候我的朋友来探病的时候，哎，那结局是怎样？我真的很问他，请问那个结局是怎样？
1: 你看入院都挂着那个结局。
0: 他想，你不是应该关心你的病情，你还关心那个结局？但是他也告诉我，哦，是这么了，这是怎么样的结局？我讲，哦，很遗憾没有看到这样子。结果长大之后哈，就已经重温嘛，就是。去线上或者是之类的，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一直找这部剧的那个结尾这样子，那时候就很难找，后来终于找到了，我觉得哦原来就是这样，好像圆了一个梦这样子。
1: 对对对，还是要自己亲眼看到才没有那个遗憾。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机会重温，它是一种真的好像未完成你可以达成目标。有一部戏是驱魔人，那时候打对台嘛，就可能说有时候两个电视台播同样不同的戏，那可能我们家人是选看 A 台
1: A 剧，
0: 然后 B 台就没有。我的那个朋友很，我觉得
1: 坏，
0: 很坏，真的坏。他说好精彩，那个驱魔人好恐怖，很好看。那时候没有看到我，很好看。那时候我们真的是，隔天就会成为话题了，你知道吗？在办公室，在学校还是在我们的那个新春就会讨论那部作品这样子，哇，也是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我去逛，那时候还是逛那种什么 DVD 店的时候，他在那边播试播，我就这里站在那边看，
1: 在看
0: 我，第一眼就看着我，你要不要走？你要不要买的？我这边看看完
1: 才离开是吧？
0: 因为也是圆梦，然后原来可以重温，是多么激动、多么感动的一件事情。
1: 那说真的，我现在其实心目中又想起了另外一部剧了。这部剧我试过去找，可是到现在还找不到。我其实也不讲剧名了，我还是会继续的往下去找。但我希望他这个电视台可以重播。就是林文龙跟朱茵演的一部剧。
0: 啊、什么都市的童话之类的，
1: 好像是，对对对，
0: 好像线上有啊，你找一下吧。
1: 有吗？
0: 好像有、欸，
1: 我找了很久哎、欸，我想再重温，因为那、嗯、这部剧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很不如意的时候，那时候是 SBM 成绩放榜、
0: 哦。我那时候也看过一部戏，就是我那时候眼睛受伤入院的时候，有一部是很诡异的、灵异的，我觉得这个电视台播，我觉得好像很恐怖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受伤了，估计没有看喽，因为我出院的时候已经播完了，然后就后来我就最近有看回，我觉得哎，哦，那就是真的是你看回那个东西，觉得那时候想起我受伤的时候那个回忆了。
1: 嗯，我现在也想看回那部剧，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不开心，我就是放着让自己开心一点，但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去把那个剧情看完。嗯、我现在很想就是把它再找回来再看一遍，
0: 是
1: 因为其实那部剧还不错的，我觉得整个故事是挺好的，只是因为后来、不开心了之后，我就没有很认真的看了。
0: 嗯，有时候真的它是我们那个回忆杀、有些为什么他看了还是在看，是因为除了那个剧情的张力百看不厌之外呢，它也是有你一些故事在里面，或者是你那些人与事的回忆在里面。
1: 嗯，没错。
0: 好，我们听听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啊，《入阵曲》。
1: 哇，这个也是很多回忆啊，这个也是可以值得重播的一部剧啊，《
0: 兰陵王》的片头曲哦。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7: 好的妈。
8: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7: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8: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9: 喂，
7: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9: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8: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咪系就系、是，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有一些剧集呢，我觉得我之后会找个时间慢慢的再重温。
2: 嗯，
4: 比如说近年来的，比如新闻女王一二啊，
2: 嗯，
4: 正义女神啊，还有其他的之前我还挺喜欢的一些剧哈，我觉得当我有空的时候，我想要二刷，就好好再去看一遍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它的重温的指数还挺高的？
2: 我其实重温的清单也挺多的，所以我有时间我都会翻来看，然后每次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人问我为什么又看这部剧，为什么不是看过了又再看，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你再重看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有看的人才懂啦，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情感的需求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看剧是一回事，但是想要回到以前的那个日子，那个才是真的哦。所以我们一直讲怀旧怀旧，那今天大家也应该有看到我们这个怀旧影片吧。
4: 八十年代的我们，
2: 八十年代的我们、啊、我们自己看了也觉得很好笑，国俊好像完全没有改变耶，他就是只
4: 就拿玩具照片呢、啊，
2: 放在那个衣服上而已。
4: 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这个影片可以把我们的年龄差距拉近，都是属于同个年代。
2: 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的发量都很多。
4: 而且就是服装，我们男生要穿制服，哎，都是一样那一套服装，
2: 都是牛仔哦。不过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怀旧，所以有时候啊，这个。你看我们看着就会有很多情感就会想起其实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跟你都已经是在念小学了嘛，对吧？
4: 对而且那时候这样子的外套我穿过我记得我青少年期的时候我也穿过这样的颜色，
2: 我也穿过，就是那个肩的部分有很厚的那个，
4: 那
2: 你没有，我有穿过，就是外套，然后 有很高的那个，应该是叫什么肩垫吧？哦，好高哦，穿起来好像整个肩很高。
4: 我那时候因为真的是有一点好像发育不良这样子啊，就是很瘦，腰很细，然后腿又很长这样子。那时候我记得我很难买衣服的，那个裤子就是腰围 OK， 然后又可能太长。
2: 对，
4: 是太短之类的，总之是我最后演变成要去定做，去定做一两条裤子，然后一直交换穿哦。
2: 其实有啦，现在也有一些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很难买裤子了、
4: 比例不对。
2: 但是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啦，这个八十年代的影片，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去看哦。
4: 对，就关注一下或者分享。其实大家看这时候也很有娱乐效果你知道吗？
2: 我们自己在制作这个照片的时候也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跟你说，有些同事做了好多次哦。
4: 爆料吗？就不满意是吗？
2: 就是
4: 升旗，
2: 就是我自己也想再重做的，但是因为觉得我自己有重做了啦，但觉得好像效那个分别不大。
4: 我反正无所谓，就是说想你们就是要怎么交给你们去处理吧，总之是就可以了。结果他们就帮我做，而且好像都没有
2: 对啊，
4: 没有刻意去做。
2: 同事在帮你做出来那个话，那这个你的搭档好像没有改变，脸都一样。
4: 对，肤色都很像，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很熟悉的我。
2: 他简直就是把他头放进来而已。
4: 没有违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在来临的明天吧，明天节目呢，我也会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有这个羊群效应。为什么当 网络上流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会一窝蜂在跟。
2: 所以变成看这个重播剧好像也是一个羊头效应，对吧？一个人看了之后，
4: 羊群效应
2: 啊，羊群效应，羊头是羊群
4: 效应
2: 那一个，
4: 羊头效应是什么？那里有牛头吗
2: ？OK， 我要讲的是领头羊啊，领头羊有这个羊群效应。
4: Okay. 所以我觉得重温一些作品的时候，真的很个人的。有些人觉得，哎，这一就好像是看书一样嘛。有些书为什么他会看了又看？因为看第二次、第三遍还是第四次也好，他会觉得还是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的哦。
2: 就解压吧，我觉得看重播剧，一个是解压，再来就是，你看了之后就是特别开心啊，那我就多看几遍啊。
4: 我以前是挺花时间在追剧，后来我就觉得，就有可能阶段性吧。现在反而觉得，我想要把时间去就是省略下来做其他的事情，
2: 健身吗？
4: 健身也好，或者是做其他事情，我觉得好像加上坦白说，现在能够吸引我再去追看的剧也不多了。就是我觉得故事啊，或者演员啊，整个的铺排啊，可能也是一种我们看多了嘛。有些东西一看着哦，他到底是走怎么样的路线？他也可能很难感动我，或者是让我想要继续追看的感觉。
2: 人生的历练不一样了，所以可能也会生活习惯上也会有一些改变了啊。
4: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消息，或者是有一些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啊。
2: 有一些节目预告啦，因为来临就是9月16号就是马来西亚日嘛，所以就有一些马来西亚日特备的节目，像在 TVOK 呢，在9月16号当天12点半中午12点半呢，就有这个卡达山人的婚礼的一个纪实影片，所以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卡达山人的婚礼是怎么进行的，就不要错过了啊！在9月16号中午12点30分，到 TVOK 去收看。另外呢，晚上也同样是在 TVOK， 晚上10点，你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电视屏幕看到这个娱乐歌唱节目，而且这个节目叫 Baskin Negara Ku Malaysia 呢，是由我们的分台。就是 RTM Sabah 他们准备的节目。
4: 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哈。好，这个时候呢也是小薇准备要下班去咯。
2: 是很快又到11点了啊。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那下个星期我们应该会有一些特备会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记得继续的锁定每个星期四这个
4: 星期五。
2: 每个星期五
4: 星期四也可以听来，是我主持人。
2: 对，也是国俊的节目哦。星期五的话就是会有这个 OSD 的单元啦。
4: 好，那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郭靖的歌《忘了对我说》也是《今生有你》的主题曲跟宣传曲。

0: California.
1: K-L-Coco.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特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已经抵达印度，出席由印度总理莫迪主持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再送首相及其代表团的专机在我国时间晚上九点抵达位于新德里的帕拉姆空军基地。身兼财政部长的达特苏里安诺分别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达特苏里乔哈里·阿卜杜甘尼以及人力资源部长达特苏里·阿拉马南的陪同下展开此次工作访问。202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槟城举行，汇聚全国各地方政府领导层，提升地方政府服务。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地方政府是最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从垃圾收集、沟渠、道路、路灯到营业执照、建筑发展审批及公共设施，地方政府的表现直接影响每一位人民的生活品质。他提到，地方政府需更快、更有效率、更透明、更亲民，并且必须被人民感受得到。环境局严正看待沙拉越和卢佛几个地区发生涉及泥炭地及垃圾场的火灾。环境局副总监 Azuri Aziza Saidon 指出，由于目前正值炎热及干旱天气，引发火灾的风险更高。他说，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地区会产生烟雾以及排出污染物质，足以危害当地的空气质量。他透露，在沙拉越四里街的斯拉浪垃圾场涉及失火的区域占地大约 1.5 公顷，至今已经成功扑救当中 67% 的土地。在柔佛方面，位于观音山华人墓园以及位于哥打丁仪的 Sabana Cove 往返崩盖的绕道则涉及占地17公顷的泥炭地区失火，至今已经扑救当中的 14.8 公顷土地。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对美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 Anthropic 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展开调查。该报告揭露，一项 AI 驱动的行动正利用其 Cloud AI 平台分析及锁定马来西亚选民，并操控大约1000个虚假 X 账号，以影响政治舆论及操纵选民。对此，通委会发文告表示，严正看待有关的报告，并将向相关方进一步寻求资料及澄清，以查明事实并评估报告中所提出的事项。委员会也澄清，报告所述性质的活动并不属于该会的职能或权限范围，该委员会也没有从事或者参与相关活动或安排。在国外方面，印尼东部班达海星期五傍晚发生六级地震，马鲁谷部分地区感受到震动。印尼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地震与海啸中心主任维查延托表示，地震于当地时间傍晚6:56发生，震源深度148公里，震中位于西南马鲁谷东北部162公里处。不过这起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缅甸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星期四遭六架无人机袭击，一度造成部分航班停飞。不过当地媒体报道，该国安全部队成功拦截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车辆及跑道也没有受损，机场在星期五恢复航班运营。曼德勒机场是缅甸中部重要的国际及国内航空枢纽，不过民间空袭预警组织也表示，机场跑道被军方战机用于执行军事行动。俄罗斯星期五警告，如果立陶宛允许北约盟友在境内部署核武器，俄罗斯将把立陶宛列为核武器瞄准目标。法新社报道，立陶宛正推动解除宪法禁止在境内储存核武器的规定，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安全威胁。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欢迎12个西方国家外交部长于9月8号发表的联合声明，内容涉及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所采取的措施。他说这些措施显示部分西方政府的立场终于出现迟来的转变，而目前必须通过鉴定坚定的落实行动来配合。他在脸书发帖文表示，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利用其对以色列所拥有的重大外交及经济影响力，施压要求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强迫民众流离失所，同时追究加沙遭受严重破坏的责任，并确保人道援助能够不受阻碍进入当地。早前首相亦透露，政府已经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的精神，但他表示这项议决需要修宪以提高这两地的国会议员比例。问到政府是否以沙巴和沙拉越占 40% 国籍为目标，他说这方面的机制及详情还需要与选举委员会商讨。另一方面，政府将在明年的新学年开始将沙巴风貌元素纳入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新课程纲要之内。教育部长 Dato Sri Fadlina Siddiq 说，这个亦是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行动理事会于今日召开和教育有关的会议上一致同意的事项之一。财政部将会通过和国内外汽车制造业者进行磋商系列活动，继续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案巡回活动。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r Hamzah 发文告指出，以他连同北马经济走廊执行机构和多元资源工业集团为首的磋商会今日在碳中马黏进行，以便获取业界的反馈和建议，协助改善财案下的政策奖励和财务步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和通讯部以及相关机构正在研究制定

力量，唔好购买黄牛票，亦唔好屈服于高价票。截至今年3月8号，全国151个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显示，其中有115个为 76.16% 被列为绿灯，36个则列为黄灯，目前没有任何地方政府亮红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说，该数据是房地部通过地方政府绩效红绿灯系统对各地方政府的表现以及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实事监督所取得。有鉴于此，被列为绿灯的地方政府可以获得优先考虑额外拨款，黄灯则需要采取改良措施。配合苏兰俄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迪沙殿下登基25周年银禧庆典，苏兰俄政府宣布10月26号列为苏兰俄州公共假期补假。苏兰俄州政府秘书达图阿密法斯利阿密塔朱丁说，由于庆典和早前宣布的10月25号特别公假落在星期日，因此将会在隔日，亦即是10月26号列为补假。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预准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za 寻求特赦的申请将会展延到下一次的特赦国会议审议。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9: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0: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9: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9: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0: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一起分享听众的选曲哦，张智霖的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还有任嘉萱合唱的歌曲独唱情歌。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贝利兹的卡瓦 ，Make
2: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5: 夜呢一点，
1: 阿丽的歌曲《安宁》，另外还有筷子兄弟的歌曲哦，《小苹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2: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2: 哎。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

听过的是胡夏的歌《星光》，另一首歌曲呢也是听众的选举哦，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明天继续跟大家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四章170节，众人啊，使者却已昭示你们从你们的主降世的真理，故你们当确信他，这对于你们是有益的。如果你们不信道，那么真主是不需求你们的，因为天地万物确是真主的，真主是全知的，是智睿的。主啊，您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活的一切所需，赐给我们美好的自然万物，赐给我们家人朋友，让我们富足快乐，可是却从不要求回报。主啊，在感谢您的同时，我们要以您为榜样，学习您无私的付出和分舍，把物质与精神快乐与人分享。主啊，让我们发善心，说好话，做好事，做一个您喜爱行善的人。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万能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8: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4: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7: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8: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9: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啊。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哇
2: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
3: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

0: No. Mina jua.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
6: 一起数榜啦。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天堂的邻居吧。在城市中，邻居各有性格，有人热心助人，每天送来菜肴，有人令人头痛，停车占位，或者是夜晚喧嚣不休，我们习以为常，我们知道这就是生活的考验。但是你是否曾坐在自家的门口，凝视那分隔你与邻居的篱笆，心中浮现一个念头，在天堂里，我的邻居会是谁呢？天堂里的邻居，他们无心妒忌，只存喜乐。在天堂里，不再有高墙阻隔，嫉妒、猜忌和争斗都被安拉抹去。古兰经第15:47中说，我将消除他们胸中一切怨恨和嫉妒。试想与一位心灵如晨露般纯净的人为邻，当你获得福分时，他也为你欢喜，如同自己得到一般，你们并肩而坐于华美的宝座上，轻松交谈，没有世俗的烦恼和顾虑。我们会问，谁会是我们的邻居呢？是先知、愿主福安之，还是凡人？有人或许会幻想，当拉开天堂的窗户，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或者是先知易卜拉欣的笑容吗？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天堂的高低尊贵取决于信仰，而非血统或者财富。然而天堂的邻居也可能是我们以为平凡的人，或许是那位常念祈祷、默默奉献的清洁工阿姨，也许是夜里悄悄起身祈求安拉宽恕的青年，或是你城市的邻居曾被你冒犯过，却始终以微笑着回应。这些看似平凡的人，在安拉面前的善行却非同凡响。天堂的居民繁忙，但不是为了劳累，而是为了享受和探访彼此。想象尘世间最热闹的节日加倍无限，大家互相拜访，不谈世俗琐事，不论债务或政治，谈话中满是温暖的回忆。记得我们曾经在尘世中多么的辛苦吗？流泪祈祷的日子，安拉如今已抹去一切疲惫。每一次探访都是心灵的相聚，每一次相见都是灵魂的安慰。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再也不会分开，我们永远地守在一起，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如果我们想在天堂里拥有美好的邻居，需要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好邻居。我们想要和圣人为邻，我们就要多赞主赞圣，遵循圣行。想要与虔诚的信士为邻，那么我们就要爱他们，学习他们的行为，走他们的道路。正如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布哈里圣训所说，人将与自己所爱的同在。愿我们不仅在尘世中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人生，和睦相处，更能在天堂的花园中与挚爱信仰的人为邻，永恒的幸福从邻里的善意与爱开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e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爱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FM 90.7。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
2: 但后果自负。
3: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妈，你在吃什么药？
6: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5: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DolaUba Didasa
8: #拒绝非法药物。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7: 从一面国旗开始。
8: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痕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智慧。有一本书是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这本书是以人性具有的一般弱点为切入点，内容涉及人际交往、心态调节、维系家庭、安排工作和合理理财等诸多方面。而在书中，卡耐基读者提供了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得到他人的认同，如何回避人性的弱点，如何战胜人性的弱点等种种方面，并提出了应对各类弱点的有效策略。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提出许多人际交往的原则，例如不要批评，不要抱怨，要给予真诚的赞美等等。这些原则看似是现代心理学的总结，但如果深入对照，会发现他们与伊斯兰的教导高度契合。伊斯兰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极为重视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卡耐基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不要批评，不要抱怨。在他看来，批评会让人产生防御心理，破坏关系，而抱怨只会增加负面能量。同样，伊斯兰教中有一段著名的圣训说，穆斯林是那些不以口和手伤害其他穆斯林的人，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信使不会用语言去伤害他人。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到夫妻之间因为小事而互相抱怨，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感情却日渐冷淡。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克制指责，而尝试以温和的方式沟通，局面往往会改善。例如，一位丈夫发现妻子忘记准备孩子的课本，如果他当场批评，你怎么老是这么粗心呢？妻子必然感到会受伤。但若换一种方式，我知道你平时很忙，这次可能是疏忽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提醒自己吧。这种态度更符合卡耐基与伊斯兰的教诲。卡耐基反复强调给予真诚的赞美，他指出人类内心最深的渴望之一就是被欣赏。伊斯兰在古兰经中教导也说，你们要对他人说善言，古兰经第2章83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习惯指出错误，却忽略了对努力的肯定。一位老师若只有在学生考试失利时批评，却很少在他们取得小进步时鼓励，那么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将逐渐消退。反之，如果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说，今天你读的课文比昨天更流利了，真不错，这样赞美往往能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先知愿主福安之更是以善语赞美而闻名，他常常称呼伙伴们最喜欢的名字。由此可见，赞美不是虚伪，而是用心去发现别人的优点，从而增进感情。卡耐基强调真诚地关心他人，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而一则圣训更明确地指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信仰，直到他为弟兄所爱的正如他为自己所爱的一样，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卡耐基认为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不是命令，而是激发他人内心的渴望。伊斯兰也提倡互相劝勉真理，劝勉坚韧，古兰经第103章3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 JJ 林俊杰的这一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带你来到了6:14，迈入15分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我回来啦。对了，上个星期就是请了假，好，所以上个星期有书林代班。那如果是一直都有在听恩慈节目，或者是在留意恩慈的社交媒体的话呢，就知道我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完成了我今年的大 project。好，因为从应该是年头吧，哈，我就有跟听众朋友分享，我有今年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去爬富士山啊。当然，很多朋友一开始的反应是哈，富士山可以爬的没啊？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爬富士山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是一般人认知里面去爬的山，一般可能就是神山啊、玉山啊。不过呢，就是就有这个一神山、二玉山、三富士山这样子的一个三个亚洲大山这样哈，所以我就在听了朋友的分享之后，我就说啊，我要去，我要去。然后其实我从来没有爬过山，在那个时候，然后朋友说你确定吗？我要不要先带你试试看什么是爬山呢？所以后来去了之后，我一次我就胆粗粗的就报名啦啊！但是报了名之后，训练才刚刚开始，所以透过了大概有8个月的训练之后，就在上个星期出发，一切不是很顺利，但也顺利完成。怎么说不是很顺利呢？就是因为天气不太好嘛，哈，就也遇上台风期，所以刮大风，然后也下雨，所以在一个有一点点胆战心惊的天气之下出发。那这个山导还跟我说，我们要看天气哦，山一直都在，人的平安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就好吧，就且爬且看这样子，走一步看一步啊。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还是成功，我还是成功攻顶了，而且也看了日出5分钟，然后又下雨了。但是那5分钟真的已经是很幸福了哈，因为有可能真的完全看不到，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攻顶，所以我们还是很幸运。尤其在我下山之后才发现，哎呦，后来那个台风太大了，甚至我出发的地方叫五合目也发生了一些泥石流哦，所以就真的很感恩，很幸运平安回来，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所以真的很开心。咱们来看看 WhatsApp 这边有哪一些朋友呢，来打招呼跟欢迎我啦。像是燕燕就说凯旋归来了，那还有看到安娜、张飞、荣坤、月花、小妹、光荣，还有迎秋、妹妹、Nikki， 还有这一位，还有是哪位呢？啊 ，Senior 就说很久没有听到恩慈的声音了，一个星期感觉很久哈，对不对？请假了一个星期，但有隔了2个星期的感觉。那还有看到太平的美玉，他就说祝福可乐平安。小林有说欢迎回来，恭喜成功登顶富士山。的确哈，有时候出游要看天气给不给力啊，真的。跟我一起爬山的朋友说，你训练的不错，但是呢，剩下的可能20%很关键的就是看天气如何。但说到天气啊，我们之后呢爬完富士山就特地去到一个温泉乡叫香根，那边呢就是要去搭缆车，然后坐一个海盗船，然后泡温泉这样子。结果就因为台风天下了整整2天的雨，然后所有的什么 cable car 那个缆车啊、海盗船完全全部都暂停，没有营业，没有开放，所以我们就待在那个 Airbnb 待了2天，不

知道干嘛。所以像说的出游真的要看天气，尤其不像马来西亚，那我们说下雨好吧，就顶多给它下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门嘛。但他们的台风天就是从早你睡醒那一刻，或者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就从早下到晚上没有停过的那一种啊。那看到 Teresa 也说欢迎回到直播室啦，哎呀，你的这个登山之旅过得如何？然后他也说很喜欢我们 IFM 就贴了这个80年代服装的影片啊，就说很喜欢哦。其实确实哈，现在这个80年代的造型是一个潮流哈，就让 AI 生成，哎，如果在80年代会长成什么模样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玩呢？其实我一般比较少会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但一些同事说，哎，我们要做影片，赶快，我就好吧好吧，就弄出来了。我觉得那个风格跟我有点不太像哈，但是好啦，就图个乐哈。那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欢迎到 IFM 的官方脸书那里呢去看一看咯。你呢？这两个星期过得如何呀？欢迎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打招呼011701-8289，或者用我们的 WhatsApp username 893IFM。

特地选来这一首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早安，你好，我是恩慈，回归到了爱时分啊，因为完成了富士山工地，所以要来一首《富士山下》啊。对我来说，整个旅程，如果应该说它是一个痛苦，但又很难忘，又很美好的体验，它就像人生路漫漫那样啊。上山的时候我很幸运啦，因为之前出发之前就有去见了这个物理师、物理治疗师，有教我怎么样登山，怎么样用膝盖上方的肌肉，那就不会让膝盖负担太重。但是我忘记问他怎样下山，结果反而呢，整趟旅程我最痛苦的是下山，就膝盖很疼痛，因为我本来膝盖就不太好，又受伤了，所以在下山的时候我是非常小心翼翼的，一步又一步，然后才后来才发现到，诶，原来不要小心翼翼，应该要用快跑，脚尖这样子滴答滴答滴答的快速的下来，就比较不会给膝盖造成负担。但是我忘记问他然后那个山道我也没有问，结果是要到抵达的时候我才说，哦，膝盖不太好。他说，哎呀，你没有着浆啊。所以我问了第一位山道，他没有提到这个部分啦，但是结果第二位就有说，哎呀，你应该要用那个脚尖下，结果我全程用脚跟先下，就用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其实在下山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位，就是所有 团员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然后全部人在等我一个人。但也就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哈，你只能在你的范围里面做到最好。所以我们大概到中午十二点就终于大家等到我哦下山。原本我想要走得更慢的，然后山导说，哦，天气不太好哦，那个大风又大雨，如果走得太慢可能会担心会失温，所以就是要咬牙忍着痛的下山。所以好像人生路吧，你就是不管是上还是下，你都来都来了哦，而且你也不可能一半路怎么样有人开车上来载你嘛，所以你再怎么难都要把那条路走完哦。就像人生有的时候啊，这条路好苦哦，但是你还是得走下去哦。所以很多人说可能从爬山里面能够领悟一些人生道理吧哦。然后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怎么样对我来说安住在当下，因为脑袋总会想很多东西嘛，但是这个路很难走，它是火山石很滑，然后一直很陡，所以你要很专心的在走路，然后要用那个登山杖嘛，所以就是四肢要协调，所以当你很专注在走路的时候，你的脑袋就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去想东西，就真的很专注在当下。所以其实我整个攀爬的过程，登山第一天大概用了7个小时，然后第二天凌晨2个小时上，然后6个小时下，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一整天都在很专注的走路，所以这件事情是平时很难会做到的，然后也不可能会走那么多小时的路。我这辈子走最多最多最多的路就是这个富士山的登山之路，但我想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你也是如何的靠你的意志力，你会发现你的意志力会让你达成你可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想这是我这一次登山比较大的体验。然后朋友都会问我怎么样啊，下次还要不要去爬，我说嗯，人生美好的体验一次就够了还是很谢谢一路给我支持跟祝福加油打气的朋友哈，也一直在社交媒体有在给我加油。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听过的歌曲是《困在雨季》。好，早安，你好，我是沈慈。确实，在刚刚说体验到了那种台风天啊，在日本箱根的时候啊，真的是从早到晚都在下雨啊。而看到呢，在这个知名的县呢、啊，叫做名古屋啊，日本呢也因为这个台风跟秋雨哦、啊，所以在星期二的时候啊，也测得一个小时内达到104毫米的惊人雨量，创下了自1890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那当局也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雾级别警报啊，所以也导致那时候呢，在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的会场会馆漏雨啊。不过呢，赛事是没有什么影响了，只是就是发生了淹水这样的事件。所以在出游的时候啊，这真的很要看很幸运或者不幸运哈。那另外呢，也发生了像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登山的起点，我刚才说的这个五合目那边发生土崩哦，有3辆车被滑落的泥石给掩盖，那当中有2名的被发现昏迷的登山者，后来也被证实就死亡，但是他跟这个土崩是没有关系啦，或许是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出现失温等等的情况哈。所以当后来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啊，的时候平安哦，真的不是理所当然哦，很幸运跟感恩可以很平安的下山回到直播室里面。再来我们说一说这个星期比较受到关注跟讨论度挺高的事情吧哈，就是这个水果手机推出了折叠式的款式哈。虽然可能其他品牌就是说哎呀，这之前都已经有过折叠式的手机了，但是这终于这个水果品牌跟上了，那就跟朋友有掀起了讨论了哈。先不说它的那个价格是很贵之外了哈，先不说这个考虑在内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折叠机，那有没有正在使用其他品牌的折叠机呢？或者很久很久以前还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还记得在念书那种黑白手机啊，或者是刚刚彩色手机的市场推出之后就有这样的折叠机嘛，你有没有使用过呢？我以前有哦，就是在那个黑白机转彩色手机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嘛，我就有买过一台折叠机，它就是我们说 flip phone， 一打开然后就可以听，一半呢是 keypad， 就是那个按键，一半是小小的萤幕，所以那是我唯一的折叠机体验。有了智能手机之后，那就没有再用过了，不知道用的如何，因为那时候不会想要买，是因为看到有朋友用，然后那个折叠处啊，中间那条线就很好像折久了就有一个皱痕，我就不太喜欢。然后当然也包括我使用的是水果品牌嘛，就没有转换。那现在呢，先不要说价钱买不买得起了哈，现在想诶，其实看起来还蛮酷的，它的折叠功能还蛮多元，而且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平板这样子的尺寸，好像不错。但暂时也是观望看看啦哈，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过折叠手机的体验呢？你喜不喜欢折叠手机啊？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来告诉我哦，011-1701-8289，011-1701-8289。

听过的是 Joshua 的这一首耳朵。你好，我是恩慈。那看到 WhatsApp 这一边呢， Z 就说啊，他没有用过折叠手机，感觉没什么信心哦，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把折叠手机弄断两半。应该会比想象中的坚固吧。那另外呢，看到 Week 就说啊，哎呀，老一辈啊，不就是从折叠手机走过来的呀？啊，各个品牌哈，啊，甚至已经是不在的这个 Ericsson 哈，我用的就是这个 Ericsson 的品牌啊，已经退出手机的舞台了哈。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 Nokia 啊等等的，过去都有这一种折叠款式的哈。当然，比较不一样的是，现在的是智能手机嘛，所以它就有点触屏。以前的这种比较旧款的，主要就是一个屏幕，然后折叠对半的，就是要按的按键啊。所以这就是时代的眼镜啊，或者是就是说，哎呀，然后复古，好像服装啊，时尚也是这样子哈，转个圈又回来一样的设计，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又有点新鲜感哈。说到这个，就是大家都最近很风靡80年代的照片哈，如果是那个年代出生，感觉有相当的一致性，头发都是发量很多，蓬蓬的哈。但是放在这个时代的审美又好像不一样了。好了，我们这个小时就到这一边，来听这一首国庆乐的主题曲《阿库布詹吉》。下个小时回来有一周新闻懒人包，之后呢，在早上8:30则是有心灵零距离的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蔡慈欣，一起来聊一聊，在关系里面，我们跟这个另一半的原生家庭的关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预料今天获得 DNA 鉴定结果。首相安纳抵达印度，以伙伴国身份出席金砖峰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恢复航班。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星期二发生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当中，五名死者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检测工作预计在今天完成。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ohammad Zain Abdullah 指出， DNA 鉴定完成之后，遗体将交还各自的家属。早前五名死者的遗体已经在梅里医院法医部完成解剖，初步鉴定显示五人的死因都是严重烧伤所造成的伤势。与此同时，坠毁直升机的残骸移出工作已经完成。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ohammad Zain Abdullah 表示，残骸通过四辆四轮驱动车从事发地点 Long Le Lang 运出，并且以陆路的运送梅里，全程需要大约十个小时。这架载有五人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星期二在 Long Le Lang 短距离起降机场附近坠毁，事故造成机师、医务人员及护士一共五人罹难。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Abibola 指出，航空事故调查局已经针对这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展开调查。他表示，交通部航空事故调查队已经到事故现场展开调查，当局目前正在等待调查队的报告。针对恶劣天气是否可能导致直升机失事的问题，他表示，目前做出任何推测都言之过早。他补充，调查报告预计在近期完成。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抵达印度，出席由印度总理莫迪主持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载送首相以及代表团的专机在我国时间昨天晚上9点抵达位于新德里的帕拉姆空军基地。也是财政部长的安诺分别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ari Abdulghani 以及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的陪同下展开这次的工作访问。根据行程，除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首相也将前往印度南部喀拉拉邦进行工作访问，深化双边合作，并且会见当地宗教和政商领袖。首相安诺这次的印度之行，除了将拜会印度总理莫迪，也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首相在脸书透露，结束在印度的外交任务之后，将继续前往马尔代夫马累，应总统穆伊兹博士的邀请展开正式访问。他说，访问可以为人民和国家带来实际益处，希望行程一切顺利。政府将从明年的新学年开始，把沙巴风貌元素纳入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新课程纲要内。教育部长 Dato Sri Fasilinasidin 说，这是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行动理事会在昨天召开和教育有关的会议上一致同意的其中一个事项。而沙巴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Ratib 在讨论中也全面支持这项计划的落实。法琳娜也透露，与会者也在讨论当中谈及如何依据有关协议下的核心同意事项及条款持续扶持沙巴的教育。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林伊瑞莎对雪州团队在本届马运会以及残疾人马运会上成为总冠军而感到光荣。殿下透过雪州王室办公室 Instagram 账号发贴文形容，这项历史上的成就反映了选手的高斗志、非凡毅力和奉献，提升了雪州的体育领域地位。殿下和苏丹后登姑 Permaisuri Nora Shikin 也对雪州团队所取得的这项成就给予崇高的祝贺，同时也感谢教练、团队经理、选手家属及扮演重要角色的各方不断给予支持，确保雪州团队取得成功。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军国
3: The setia 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509.19点，收于52573.29点；标普500指数上涨65.28点，收于7656.98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1.31点，收于26333.04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1号收于10650.44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41.52点。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43美元，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是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2美元，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是2.81%。国际消息。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作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搭乘航班。缅甸媒体早前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且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也没有受损。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停起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遇难人数增加到35人，目前仍然有54人失联。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在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客轮镇附近海域起火。媒体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上在客轮发现了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当中的遇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万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多名的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时间早上8:46，也就是被奇捷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那一刻默哀，之后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阐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这是防止德黑兰取得核武器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号，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集结了4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在下个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议是为了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且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靠近霍尔木斯海峡，两国已经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个星期的讨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预料今天获得 DNA 鉴定结果。首相安娜抵达印度，以伙伴国身份出席金砖峰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恢复航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945年的今天，日本向盟军投降，标志着对东南亚占领期的结束。这历史性的时刻，在新加坡市政大厦举行的撤军文件签字仪式上得到确认。随着这件事情的发生，日本正式结束了自1941年12月8号通过在吉兰丹哥打巴鲁夸拉帕阿曼海滩登陆而开始的占领，并在1942年1月31日成功占领了整个马来西亚。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尹力亮的《小小的我们》。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来到了7:15，在20分的这个小时，我们有的是一周新闻懒人包。那从刚才的新闻其实也听到了哈，今天是9月12日哈，所以昨天9月11日，但是因为美国时间跟马来西亚会有一些不同哈，但是就是因为是逢着这个911的事件哈，我想或许有一些朋友呢还是感觉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遥远，但是其实它已经过了25周年。今天可以说这个9月11日呢是这个恐怖袭击的25周年，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是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之一。那有4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美国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尼亚州的这个上克斯维尔的一片田野。那这场袭击呢，最终造成接近3000人的死亡。其中纽约世贸中心纪念馆今年也特别提到了纪念仪式将朗读这个遇难者的名字哈。在25年后的今天，美国纽约五角大楼以及这个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当年第一架的飞机撞上北塔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46，也成为了今天就这次纪念仪式的重要时刻。那今年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纪念环节，就是悼念那些因为911袭击之后有毒粉尘和相关疾病后来才离世的人。因为911留下的伤痛并没有随着时间完全而消失，那美国纽约消防部就指出，已经有超过600名的消防员因为与911有关的疾病去世哦。所以过去25年，911改变的不只是美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包括哪些呢？比如机场安检变得更加的严格，反恐和国家安全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那美国随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且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展开更多持续多年的反恐战争。而今天美国再次面对中东战争、恐怖主义、网络袭击以及各种新的安全威胁，也让911周年纪念多了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究竟从25年的悲剧中学到了什么。美国应该是这个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最近就提醒，未来的重大安全危机未必会以传统的恐怖袭击的形式出现，可能是来自网络袭击、破坏行动以及国家支持的其他威胁。所以确实也是透过这些失去生命的人，让我们记住了和平和安全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25年过去了，世界还记得这么的样的一天。而当然除了在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之余在这个人与人之间还是会有一些拉扯其中，或者是政治争议吧。因为在美国目前的紧张政治氛围之下呢，强调着团结和共同哀悼，但也出现了党派跟意识形态的争论。像是纽约市的第一位穆斯林市长也就是这个 Johan Mandani 出席纪念活动的时候就受到了部分人士的反对，所以这也反映着911的另一个长期影响就是对于穆斯林的群体而穆斯林以及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其实这些移民在911事件之后也面对更多的偏见和仇恨犯罪，所以它也改变了这个社会或者对某些族群的一个偏见吧但它留下来25年之后它留下来的历史伤痛其实也依然的影响着整个事件。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911事件发生25

5年之际 History 频道也推出了一个纪录片911世贸双塔内的102分钟，就把视角拉进建筑内，透过当年亲自经历事件的第一人，讲述着重现攻击发生后的关键102分钟。那当中的有一些就是在生死一线的关键102分钟里面不管是第一线的搜救人员或者是行业的工作者，从比如说高空洗窗的工人啊，或者是银行大楼的保安人员，分散在不同的楼层角落，都在经历着这个惊心动魄的求生考验。所以有一些从未过去没有曝光的亲身经历，去还原那个当时的一个历史记忆啊。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公布了，其实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啊，这个世贸中心遗址周围的污染像刚才说的，其实也导致了相关的一些疾病就是因为透过这个污染之后所影响空气整个的防护也不足够所衍生的一个健康问题啊。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也看到的是这个事情所造成的影响不管是大家说的对于未来的威胁啦，或者是转向网络上面啦，但是其实都从历史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中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在这世界上的祈愿，或许越是更重要的，让大家希望平安跟和谐。

0: 来听这一首吴克群的歌曲《失控行星》。
1: 割舍幸运圈。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每逢8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我们就是火。

听过的是张惠妹的这首《火》，带你来到了7:30。你好，我是恩慈，我们把焦点呢转向马来西亚。在这个星期，有一则令人痛心的意外哈，在9月8号，一架执行飞行医生服务 BO105 型的直升机，在沙拉越北部 Long Lelang 短距离起降机场附近坠毁。机上共有5人，包括了一名机师以及4名的卫生部医护人员。那目前警方已经完成了这个尸验哈，初步确认5人的死因都是直升机坠毁后造成的严重烧伤，目前呢等待 DNA 结果正式确认。那这一架直升机当时是要把医疗团队送往偏远的地区，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相关飞行医生服务受到关注，事故原因目前依然在调查当中。那当局也呼吁不要在调查完成之前做出揣测，但这也看到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飞行医疗服务啊，其实是把医生跟医疗团队送到道路交通不方便、医疗设施有限的偏远地区。那事故发生之后呢，服务也暂停，也让人关注到偏远地区医疗可及性以及医护人员安全之间如何去取得一个平衡吧。那大马人权委员会在11号的时候也促请当局进行独立、全面以及透明的调查，同时检讨飞机续航、维修、营运程序、风险管理以及相关机场设施的安全。那如果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飞行啊。那最近的这个班机哦，尤其从印尼到马来西亚的班机呢，确实也有相当大的一个调整或变化，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印尼的这个火山爆发影响哈，叫做阿纳克拉卡托的这个火山灰，因为他们有这个火山活动嘛。就是火山爆发的活动哦，所以就形成了这个火山灰，其实是非常影响这个视力的哈。就是看到了这个阿纳克拉卡托近日呢持续喷发火山灰飘入空域，导致雅加达主要的机场就暂停航班运作哈，暂时暂停。那受影响的不只是印尼国内的航班，国际航班也受到牵连，包括往返吉隆坡的航班。那由于这个火山灰对飞行发动机和飞行安全是构成威胁的，所以航空公司是陆续取消和调整航班。那据报道呢，这印尼一度有超过2900个航班受到影响，大约34万名的游客旅客受到了影响。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也成为部分原本前往雅加达航班的被降选择，让航班无法安全降落在雅加达的情况下，有另外一个机场可以使用。那同时呢，马来西亚也提醒受到火山灰影响的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误啊、取消啊等等啊，所以这也是除了就是印尼火山灰，还有近期烟霾空气污染让整个区域跟航空环境更加的复杂。所以烟霾主要是影响空气质量的能见度，而火山灰进入飞行的高度呢，则会对发动机造成严重的影响。不过呢，现在随着这个影响是在逐步的减缓，雅加达的航班也慢慢在恢复当中，但是呢，火山依然处于活跃的状况哈，所以当局呢是持续的密切检测。那就是说到了这个雅加达那边发生的情况哈，最近我们也相信有关注到了印尼的火山活动是相当频密的发生啊。先从在8月31号当时有6座的火山同时出现喷发，虽然没有互相的引发哈，也不是所谓的连锁爆发的一个的情况了哈，但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刚才提到的阿纳克克拉克托出现更强的喷发，看到这个火山灰柱是一度达到了15公里高哈，那这也是让大家都有所警惕了哈，因为在这样子一个很活跃的情况下呢，是会造成相当大规模的地质变化跟伤害哈。那看到呢，其实在刚才提到的除了那六个
喷发的火山，那为什么印尼会那么容易出现火山活动呢？就因为印尼是位于太平洋火环，全国拥有超过120座的活火山，是全球活火山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所以可以看到呢，不同地区印尼不同地区的近期火山持续是活跃着的，所以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有关当局需要持续的监测这个火山的活动，已有如果有任何的这一种预防的准备或者彻底的准备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7: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7: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7: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7: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7: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欢迎回来，我是恩慈。大家把焦点呢这段关注在昨天啊，原本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有关我们的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是否会有一个定案呢、啊、能不能够居家服刑，或者是有什么特赦等等的哈。这是一个在昨天本来原本是非常受到关注的，因为这个联邦直辖区特赦局第63次会议在昨天早上在国家皇中举行。后来呢就看到他们的发文，就指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预准纳吉寻求特赦的申请将展延至下一次的特赦局会议议审。所以目前来看到昨天是没有结果的哈，原本大家都以为昨天会有一个定案哈，但是并没有啊、所以目前呢我们就会在下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再看看是怎么样的结果跟进度哈。那目前就是没有做出最终决定，那目前是正在服刑。那 Dato Sri Najib 呢此前因为 SRC的案件被判刑，原本是2年的刑期，在2024年获得了减至6年，罚款也从2亿1000万令吉减到5000万令吉。那这一次新的特赦申请也涉及到希望改变目前的服刑安排的要求，所以这是暂缓处理的一个情况了哈。好，那我们再转个焦点，转向我国首相达德苏米阿诺尔。那他就率领着马来西亚代表团就前往这个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届的金砖国家峰会，并与多国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那他预定呢是跟印度总理、俄罗斯总统、伊朗总统、哈萨克总统以及这个埃塞尔比亚总理举行双边会谈。那当中呢他也会去到访这个克拉拉邦，与印度大穆夫提会面，就会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教育以及宗教事务交换意见。那在这个印度的外交任务结束之后呢，他就会前往马尔代夫，那要应这个总统穆哈默穆伊祖的邀请展开正式访问。那目前有看到的是有受到了当地的这个代表哈所欢迎了哈。那也希望这一次到这两个国家啊，也还要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能够有所收获。

爱以梁崇新演绎的这一首《偷故事的人》。来到我们最后一个段落了哈，那所看到的是这一则涉及到沙巴沙拉越的重要的政治发展哈。首相到的是安瓦在9月11号在亚庇主持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也就是 MA63 落实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宣布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在国会的议席比例。达德逊安努尔指出，根据当年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安排，包括新加坡在内，沙巴沙拉越以及新加坡所占的国家的国会议席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那随着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目前沙沙所占的比例已经低于当年的水平，因此政府认为应该提高两州的国会代表比例。不过呢，这一项的计划还不是马上增加多少席位，那具体的增加如何分配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而且也涉及到修改联邦宪法。那政府也会和这个选举委员会以及沙巴沙拉越方面就去讨论具体的机制，那这就是看之后会有哪一些落实的细节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朝圣基金会调查的扩张，那也就是之前都有提到的这个大崩哈吉相关的调查。那随着朝圣基金会皇家调查委员会，也就是 RCI 报告引发关注，那反贪会的调查还在持续扩大。那反贪会就宣布一名部长将在9月14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在吉隆坡地铁面对三项控状。那反贪会主席也表示，这一名涉及到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现的问题，那证明就是这一位前部长呢将会面对刑事法典第403条文，也就是不诚实挪用财产的指控。那这个同时也涉及到这名前部长在沙地阿拉伯的资产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呢，朝圣基金会 RCI 相关调查已经有数人面对法律行动了，不过目前也是属于被调查被控，还没有就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他还需要这个法庭的审理跟判决。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进展呢，也会将持续的在新闻节目当中为您更新。来听这首 Jam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3: Madani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5: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2: 越夜越爱。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谈时，向普京转达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诚挚问候。首相也在会谈当中再次转达国家元首对普京访问马来西亚的邀请。Sultan Ibrahim 此前曾经应普京邀请三度访问俄罗斯，其中包括在2025年8月展开国事访问。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说，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讨论应该继续以开放、相互尊重以及寻求共识的态度进行。也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主席的 Fadila 说，在谈判过程当中针对某些事项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然而重要的是务必继续讨论以寻找共同点。2006年全国地方政府大会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在槟城举行，汇聚全国各个地方政府的领导层，提升地方政府服务。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地方政府是最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机构，从收集垃圾、沟渠、道路、路灯到营业执照、建筑发展审批以及公共设施，地方政府的表现直接影响每一位人民的生活品质。他提到，昌明政府透过房地部已经推行多项的重要改革，其中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引入快速通道机制，包括工业绿色通道以及自我监管等等，大大缩短了准证审批时间。房地部正在将人工智能 AI 整合进一站式中心 3.0 Plus 系统，让审批流程更高效。金马伦昨天下午的一场倾盆大雨导致河水高涨，几个地区更因此出现突发水灾，有几个地区受到这次水灾的影响，当中农业研究和发展机构 MARDI 农业科技园一带的地区灾情严重。此外，达纳拉德和金山花园也同样受到影响。国际消息，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天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印度外交部会后表示，莫迪和普京讨论了西亚及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且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